0: 加入进来了，他的备注是111五个一。
1: 哇哦，他的生活当中一定都是 number one。
0: 啊，所以才会这样，对吗？
1: 反正我就赋予他是这样的意思啊。
0: 哎，你说的倒好像也没错哈、哦。
1: 嗯，
0: 就是你什么都要当老大，老大的感觉，
1: 得多爽呀！
0: 也是，所以我以前在想，古代的皇帝应该是挺舒服的。或许我也只看到了他舒服的那一面。对，就任何事情都应该要分两面来看。
1: 对，就是因为嗯。当老大嘛，那肯定还是有压力的、嗯、
0: 但我觉得后宫的贵妃应该挺舒服的吧。
1: 可是有的贵妃贵妃可能还好，对、嗯、但是有的什么那个什么佳嫔啊什么的，是不是一年都看不到皇上一眼？
0: 佳嫔、
1: 嗯、
0: 你非得要用佳这个字儿吗？
1: 佳
0: 你能换一个吗？
1: 我想起
0: 你比如说你可以说单嫔。
1: 单嫔我主要是刚刚为什么想起嘉平，是因为那个在孙俪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嗯、甄嬛传里面有嘉平、
0: 啊、哦，对不起啊，严惩郭德纲，他说完成任务是我们让他发了那个三张那个妖娆的那个猪的图片到一家人群、哦、
1: 结果咱俩的就在
0: 他说
1: 联系上下文，
0: 真是贵人多忘事，给我安排发妖娆的猪的图片的任务谢谢大汤婶，谢谢我们的严惩郭德纲，
1: 谢谢谢谢、嗯、差点误会你了，
0: 嗯，不好意思哈、啊，对不起、嗯、sorry
1: sorry，你这个 sorry 走心了吗？还是就过了下嘴呀、
0: 啊？哎，不是啊，你没听过某人讲 sorry 吗？
1: 我听过啊，嗯、但是很有戏剧性的感觉。
0: 对呀、啊
1: 嗯，
0: 好，严惩郭德纲说，老婆去娘家，这两天睡醒了，节目都结束了，太放肆了。
1: 哎呀，
0: 你不是应该7点钟准时闹钟响吗？
1: 班长，班长，快来整顿一下班级纪律。
0: 班长最近也忙得真的是不要不要的，你也知道
1: 啊、嗯，
0: 最近也没怎么睡好，再加上呢，女儿可能也。学业也比较紧张，我们也是要理解一下啊、嗯、
1: 对，班长最近给他放假，
0: 对，那个一般来说啊，我们现在每天发现那个晴空万里小姐姐也很有当班干部的潜质，
1: 没错，斯文孙也有呀、
0: 斯文孙也有，
1: 对
0: 对吧、
1: 哎、
0: 要不那个大堂勺这样子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监督一下群里面的家人们这样你早上7点钟准时要醒了，
1: 是、嗯、没错
0: 我跟大家说个笑话，不要太当真啊、
1: 嗯、
0: 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
1: 对对对啊！
0: 8:11我们要送首歌，这个歌还真是班长之前点的，因为之前那个版权没有通过、嗯、但现在版权通过了，
1: 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Only Lonely， 仅仅孤独是吗？
1: 只剩孤独了
0: 怎么我的解释完了跟你的解释完了之后好难过呀，一个是仅仅是孤独一下，一个是我的人生只剩孤独了还有希望吗？
1: 没事，你加入到家人群啊，怎么着都会让你只仅仅孤独一下
0: 好来听这首歌 SHE Only Lonely。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这3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补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9块。现在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710-5500，400710-5500。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0: 好，8:1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搜索一下刘佳的全拼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我们也要感谢刚刚进群的沈杰三格、
1: 啊、没错、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然后刚刚还有11111151的，我也已经跟他发了那个邀请啊，他好像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1: 也有可能一路绿灯，
0: 一路绿灯，对，那就没办法了。
1: 就刚刚我们小助理发照片的时候啊，我看晴空万里小姐姐就说：“哎，给我急的呀，一路绿灯，生怕看不见呢。”
0: 然后晴空万里小姐姐她那个最近穿了一件中式的，有点像旗袍和唐装这样的衣服。然后我说这是高考的时候为孩子准备的吗？她说不是哦，这两年我钟情国风，日常穿搭就是这样。前天发现发了那个长袖3件，中袖2件，然后呢短袖裙子都有的。她说佳哥错过了昨天我展示的风采，我没看到，我昨天进群的时候看到她撤回了图片，我又不好意思再跟她说、你再发一遍吧。
1: 为什么不好意思啊？我是没注意、
0: 脸皮薄啊。
1: 我要是看到了我就会说你再发一遍。
0: 然后呢那个 Gifty 说他之前也买了一套那个旗袍回来穿，他说一穿像丫鬟。然后我说难道不像主子吗？他说我要去买个穿上像富家主子的。
1: 哎呀，我觉得其实这个中式的一些风格啊、确实要看款式，
0: 对
1: 啊，然后要看跟自己那种适配性，但是你要穿上了之后你觉得很合身的那种可美了，
0: 对，很好看、气质会一下子就凸显出来，就像以前女生穿旗袍就2片布盘扣出来，就一下子把那个女性的身材就完全凸显出来了、
1: 没错，
0: 很厉害。那个盐城郭德纲让我们大汤勺，他说他要竞聘一下纪律委员，帮这个班长分担一下。我这嘴，帮班长分担，同意了，纪律委员。
1: 主要是看到家人们如此自告奋勇的去承担这样的一些责任，
0: 哎呀，我们甚感欣慰。
1: 对呀、开心的不得了。
0: 那个盐城郭德纲啊，那从明天开始你7点必须要这个醒来了哈，因为你是纪律委员，承推一下大家的纪律，帮大家叫醒一下哈。
1: 对，就是6:50就开始预备备啊。
0: 他现在很不容易、他现在每次出去吃饭啊玩啊要给老婆转200块钱。我说那你老婆可发财了。
1: 哎，证明他天天出去吃是吗？
0: 可能一天不止一次。一天5次转1000。
1: 那我要是他老婆我得开心的不得了。你就最好就在外面待着吧。
0: 哎、不行不行，要回来，回来再出去才有再200。你如果回去出去一次不回来只有200呀。
1: 按次算不是按时间算、
0: 他说每一次出去200块。你是什么按分钟算是吗？1分钟200。那这个好像很多人都会愿意的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一年一度的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那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睛健康，那现在呢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在江苏发放100万眼贴的补助，只要你眼睛出现了疲劳、干涩、模糊、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每人都可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拨打400-632-0707 400-632-0707。
1: 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其实是越来越差了啊，手机上的字都已经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也是节俭惯了，怕花钱，想要说忍一忍就过去了吧。但是眼睛的事儿呢是不能含糊的，建议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等一些护眼的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是给眼睛呢做这个。
2: 这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那有没有要送礼的朋友？有没有要宴请招待的朋友？端午佳节，好友相聚，把酒言欢，这个酒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花更少的钱喝到好品质纯粮酱酒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来自贵州茅台镇怀仁原厂定制的53度的纯粮酱酒马年纪念酒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了。你现在打进

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两瓶500毫升正装的马年纪念酒只要69块钱，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六瓶只要199元，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为了回馈各位听众的支持，值此端午佳节，平台和酒厂申请了1000箱的库存，给大家进行福利补贴。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今天下单2箱再送您一瓶，下单3箱送2瓶，下单5箱直接免费赠送1整箱，995块钱到手整整6箱36瓶，一瓶划下来才27块钱一杯奶茶的价格。官方扫码价一瓶是498元，拿出去送人或者自留日常饮用都非常的体面划算。1000箱补贴福利售完就不再补单了，所以说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南京玄武区的吴叔叔说，这活动刚开始的时候啊，我就下单了，现在已经收到了，收到货后就打开品尝了，这酒的口感非常的绵柔，不像有的酒辣嗓子，喝下去不呛口不辣喉，一看就是真材实料酿造的，非常不错。现在呀都有点不敢相信，69块钱两瓶的酒质量能这么好，趁活动还没结束赶快多订2箱存着慢慢喝。非常感谢吴叔叔的反馈，纯粮酱酒保存10年都没问题，越存越香。刚刚看到尾号4438的听众留言说，69块钱两瓶酱香白酒是真的假的？不会给我们以次充好吧？到现在还是有很多听众不相信，怀疑我们的酒质，保证正品，保证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69块钱到手的是2瓶500毫升正装的酱香酒，而且全部包邮到家，您满意了再付款。我们这款马年纪念酒是由茅台镇的怀仁酒厂自己收购的老窖池进行投粮酿酒的，酿酒原料是当地特产红缨子糯高粱、优质冬小麦，再搭配赤水河水酿造，酿造的全过程也是严格的恪守12987的古法工艺，酱香非常的浓郁，口感非常的顺滑，完全不辣喉，质量非常的在线，所以很多听友花69块钱买到2瓶，回到家都被他的酒质所惊讶。没喝过的朋友真心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此次端午佳节也给大家升级了补贴福利，那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69块钱直接买一瓶再送一瓶，整箱购买再减10元，到手6瓶只要199块钱，买2箱再多送一瓶，买3箱多送2瓶，下单5箱的话直接再多送您1整箱。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尾号6438的陈先生说，这马年纪念酒马年刚上线的时候我就买过了，绵柔顺滑，入口唇齿留香，一点儿都不上头，连父亲这样的资深老酒迷都夸不错，过年囤的5箱也快喝完了，这次端午节补贴福利，买5箱还能送1箱，算下来一瓶才27块钱，简直太划算了，准备再囤个5箱。非常感谢陈先生的支持，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您收到货后清点清楚，满意后把费用支付给快递员就可以了。在这里也建议大家没喝过的可以先拨打4007101909，花69块钱买2瓶去试一试，满意了再回购，当然我们相信一定不会让您失望。同时也建议平时用酒需求量大的朋友可以囤个2-3箱，因为此次端午节的福利力度是真的大，而且补贴福利仅有1000箱，售完就立刻下架，福利不等人，先到先得。

0: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1: 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9块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9块。订购热线400-710-5500，400-710-550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三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十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9块。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710-5500，400-710-550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710-5500，400-710-550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710-5500，400-710-5500。
2: 好，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这首歌来自于 SHE， 叫《月桂女神》。这是一个香水的品牌，味道吧，月桂。
1: 月桂。
0: 帕尔玛之水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月桂的味道。
1: 然后再配上女神。哇、哦。
0: 哇哦。不得了。
1: 那月桂味的女神是长什么样呢？
0: 不知道哎。就走过来，身上飘着一股月桂的味道。
1: 嗯，就是我觉得好像也确实可以分香型，对吧？然后这个长相的人可能就像那个香型。
0: 哎，你
1: 觉得迪丽热巴是哪种香？
0: 迪丽热巴应该是邂逅的那种香型，
1: 浓烈的。
0: 对 ，Chanel 邂逅的那种香型。嗯、然后李欣是天竺葵的那种香型。因为你用的那个精油，我特别喜欢天竺葵的那个味道。
1: 哦，我就说呢，我说天竺葵，我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就是它有没有什么
0: 清新亮丽？
1: 我觉得天竺葵，不是天竺葵里面，天竺葵里面被称为，它是被称为小玫瑰，所以它的味道很好闻，
0: 所以清新啊，亮丽啊，嗯，然后再带一点风情万种，
1: 这好像有点远。
0: 不会啊，每一个女生都有她自己风情万种的一面，你不能因为说哦，我可能跟那个女生的那个风情万种不一样，我就没有，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
1: 也有可能呢，就是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示出来的不一样，
0: 对。不一样的风情万种，比如说我们来看看哈，镇江刘亦菲
1: 的风情万种。
0: 风情万种，镇江刘亦菲说，现在的小孩子不懂他们的流行，居然喜欢听的歌是水手孟驼铃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
1: 这个泪蛋蛋，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我是真的不理解。
0: 然后
1: 这个水手其实我也不太理解。哎，
0: 之前唐警官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不是他也喜欢听水手吗？
1: 我也能理解，就他那个年纪应该也是听过的。
0: 因为水手是我这个年纪的人听的歌，怎么你女儿应该是零零后怎么会呢？他说，我说我女儿呢，你喜欢听的都跟你爷爷外公听的街上鬼了。
1: 他的女儿可只是零零后，我觉得甚至都是二零后。哎，
0: 对呀、啊，
1: 真的是街上鬼了。
0: 八岁，八岁，
1: 对，一零后，一五后，
0: 对。嗯、然后张欣说，嘉哥、欣姐今年有没有计划来栖霞玩？我说我就住栖霞。他说欢乐谷这边没问题，有机会我们一定来。
1: 约不？
0: 他说明天见，要准备上班了，差不多他九点钟上班。
1: 对对，
0: 每天他都是提醒我们，嘉哥、李欣，你们还有几分钟节目要结束了。
1: 是。就是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快下班的时候，他就说他要自己上，他要上班了。
0: 我觉得张欣很适合当纪律委员。
1: 哦，对，时间观念特别强。
0: 对、哦，然后那个大汤勺适合当
1: 宣传
0: 委员，
1: 对，宣传委员，
0: 文艺宣传工作者，对吧？很像吧、是吧？我们只是说的在学校里面的话啊，就是你们很适合当这个。嗯，八岁的小孩喜欢听水手孟驼铃，
1: 泪蛋蛋掉在
0: 酒杯杯里。孟驼铃应该是我爸那个年纪的人喜欢听的歌。
1: 孟驼铃我都没听过。
0: 孟驼铃，小哥的歌，费玉清的。哦。远处传来孟驼铃。

0: 我一脸无知的样子。
1: 好，这个刘亦菲也提醒我们了，郑家刘亦菲，他说今天的搬砖，今天的砖搬到这里，家人们继续哈，都要上班了啊。严晨郭德纲说可以，没有，我们说是在学校里面，你很适合当宣传委员，
0: 是是。
1: 张欣很适合当纪律委员，
0: 对，就是说呢，因为刚刚他不是做了宣传照嘛，啊，大唐饶做了宣传照嘛，快点吧，以下是我们的广告时间。
1: 对，我们来关注一下眼健康哈，下面给大家来说一个六六全国爱眼日，那重点要关注老年人眼健康，这一次也积极响应号召，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6320707订购，就可以让你感受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有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椅、老花镜等爱眼人超值好礼。4006320707，4006320707。
0: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疼的发疼啊、发胀啊、出门吹一点风不停的淌眼泪的听众啊，严重的时候呢，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眼睛的问题呢会越拖越严重。您现在就赶快来拨打4006320707来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那还有人参啊、黄柏啊等等的一些草本精华，再搭配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之后呢，感觉眼睛是清亮舒服，一整天看什么都是水润又透亮的。
1: 如果你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拨打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还可以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会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椅，最后呢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6分钟，4006320707，4006320707。哎呀，真舍不得跟大家说再见，
0: 真开心啊，这两个小时啊，
1: 但是不得不说，因为节目只剩1分钟了，再不说就要跳广告了哈。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大家可以在更多应用市场下载大蓝鲸的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消费贷款想贴心，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支，算下来1支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1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 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

0: 现在是上午10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3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

0: 要配点指数，甚至我一直建议大家可以有全球视野啊，我们可以去买美股、买日股、买韩股都可以，只是现在确实你在场内买比较尴尬了，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包括美股的一些指数在场内的溢价太高了，场外你又买不着，几十块钱、百把块钱的买啊，没有太多意义。场内现在确实溢价太高了，我们等一等吧，各位啊，等一等吧。就像昨天晚上我还跟孙老师、孙继东老师，他这两天在出差，我还跟他聊了一下，他说：“商盟，我们只要市场是开着的啊，只要市场天天，他说市场反正天天开门，对吧？我们只要大家掌握了这个方法，看清了这波市场的这个主线，都有机会。但我觉得就等一等。”啊，这个美股呢，确实美股为什么涨那么好，就是美股更多的是看业绩，大家也看到了今年美股纳斯达克今年的利润啊，各位利润的预期应该是在36%利润的增速，2027年的利润预期大概是在21%，这我讲的是美股纳斯达克的利润增速啊，确实基本面还是很过硬的啊，还是很过硬的。这也是我跟大家在5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说为什么要注意6月份了，因为5月份我们知道这5月份的主线科创五零是什么？国产算力。而国产算力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它是题材线或者是半业绩半题材线，很多呢其实更多的什么叫题材，就是业绩其实没有那么扎实嘛，它更多的是一些题材线，对吧？它不是像4月份我们炒出海算力易中天那正儿八经是这个业绩线，就是他们主要是他们很多是给英伟达做的嘛，就是他们是出口，确实业绩很强，业绩很扎实。但是5月份我们说的是国产算力更多的是题材线啊，但是题材线涨高了之后，其实资金他自己的态度也不是那么的坚决。哎，短线涨那么多了，又是题材线，对吧？那资金也有兑现的要求。那最近大家也都在说，很多这个国家队啊，当时的也不叫国家队吧，就是当时的一些资金啊，因为10年前很多资金进来，可能它有点类似于平准基金的性质。什么叫平准基金嘛？就是市场大幅波动的时候，低的时候它进来拖一拖，那么涨高了它出去也正常。啊，也正常，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去过度的去解读，我们就顺势而为。你再去解读，再去怎样，最终落实到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在这个市场当中踏踏实实的做自己，那我们就顺势而为，顺势而为，对吧？既然我们认为第一市场涨得太多了，尤其是这个国产算力科技线确实拥挤度比较高了，那么你就降降仓位，降降仓位之后还能不能做，我觉得6月份能做，但是仓位要降下来，稍微谨慎一点啊！我5月底就跟大家说，6月份我们是看谨慎的。第一，短期涨得过高了；第二，我们知道有大六月份有超大型的 IPO， 无论是我们还是对面都有超大型的 IPO 要上市；第三，世界杯，每次世界杯确实市场基本都在跌，你说它魔咒也好，各种原因也好，但是它既然能形成魔咒，也有它的道理。再加上还有端午节，反正对于我一个大 A 的股民来说，端午节的时候我基本上也是头疼啊。每年端午节留下的印象也不太好，对吧？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再加上最近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 ETF 在不断的流出，大家也看到这个数据了，所以我个人对六月份的行情偏谨慎。第一，那么在这个谨慎的基础之上，有没有可以做的？我认为也有啊。这两天我跟大家也讲的，有做什么？相对就是科技里面的老灯啊，我认为是科技里面的红利。怎么讲？电力、算力、算电协同、电网、电力设备，甚至我觉得几个大的电信运营商，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就因为总体他们还是带有一点红利属性。还有什么？煤炭总体上也是算电，也是这个由于电力啊，这个电煤的这样的一个链条，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看，就看这几个，其他的高位的科技股真的要谨慎，尤其是我们说半题材线或者是题材线的一些国产算力，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保持谨慎。六月份整体对市场我们偏谨慎，对吧？我在5月底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个话啊，我这两天也是反复跟大家来强调这样的观点，能做做什么？做一些科技当中的红利，科技当中的红利品种啊。好吧，这是我们给大家啊，基本上对于市场的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开盘之后盘面的表现。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盘面啊，那么上证指数现在下跌0.26%，报4047.2点啊，在这个半年线附近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夺。那么成交金额是5245亿。深证成指现在是微涨0.02%，报15343.58点，成交金额是6382亿。创业板指啊，这也是率先翻红的啊，上涨0.97%。那么科创五零上涨0.08%，权 A 等权今天下跌1.66%。那么来看到板块上啊，今天的热点板块啊，通信设备和元器件啊领涨整个的行业 业指数哈。我们看到通信设备上涨3%左右啊，元器件上涨2%左右。那么另外今天像非金属材料啊，还有一些自动化设备啊，煤炭开采以及银行啊是涨幅居前的。那么概念板块当中，今天玻璃基板概念 CPO

0: 概念，还有 AIPC 概念，以及光通信和培育钻石，是今天概念板块中涨的比较好的比较亮眼的。
1: 好，这个时间来到了上午10:16的时候，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继续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一些分析和点评。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与股市同步，整点看盘。
1: 来，我们连线信达证券的投资顾问申新鹏，申老师，上午好。
3: 主持人上午好。
1: 你好，申老师，我们看到市场短线还是回落的蛮厉害的。其实五月份总体可能从中下旬以后，大家的感受就不是太好了时不时会冒一根大阴线出来。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最近指数这个在不断的下沉，然后科技股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些高位的科技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化吧，就整体我们感觉整个科技股在缩圈，难度越来越大了那么申老师，你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特别是六月份了，进入六月份，你对于接下来的市场走势怎么看？现在大家第一关注的这个科技股高位的，是不是就是短暂的，至少短暂的要迎来一定的这个调整了？第二就是市场风格会不会往低位去切包括大家最近在看的像白水，像茅台，对吧？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您对于当下这个市场，第一科技股高位的科技股你怎么看？第二市场会不会高低切，以及当下您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策略，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3: 好的好的，我先说一下吧，就是反正大家的体感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上个月应该是从指数从创的4240嘛，应该那个时候新高之后，基本上一直是除了科技方向就比较难做了，然后科技的这一边的拥挤都确实是蛮高的。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说的，就是你在科技上面的仓位，就是你捡到60-70%这样子的仓位，你哪怕调整都是不太怕的。然后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你有一些，其实大家能稍微分辨一点嘛，就是能就是炒作概念的那些板块，是要把它出掉的，因为你马上就是到六月份嘛，然后可能是要到中报了，就是在这个阶段你应该是多去面向一个业绩去做一个提前的就是一个布局吧，因为它可能六月份过完之后，它可能七月中上旬它就可能发预告，等于说也就是说从六月开始我们就已经是有这个业绩方向的这个预期在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然后一些比如说像昨天很多小作文这种出来之类，你要想为什么出小作文之后其实机构是能分辨的出来的，那为什么还是会跌呢？那就是这方面它可能原来吹的泡沫就是比较大的，我就这个就不具体点名了，因为它那个泡沫确实是说的像海外大厂那边验证是没有那么容易验证的，你像其实光模块那一块我一直在说的就是你就看龙头就行了，因为龙头不行其他的你想想看能有物料吗？能去验证吗？大概率是比较大概就是比较小概率去才能做到这一点的，然后就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东西要不要高低切，我觉得我还是那个思路啊，你空在仓位哪怕空在哪边你都不要去做高低切，就是不要去做白水，不要去做就是地产这一块的就是消费，我觉得你如果实在是想去做，你不如去切一些恒生的互联网那一块，因为现在国外的那种就是软件类的股票走的也是比较好的吧，像微软，像就那些就是国外的那些做软件类的，还有一些做CPU 的都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你高低切你也是要在内科技内部去稍微高低切一下你去买地产，我是一直是那种想法，就是你地产在没有观点的时候你去买消费是不太可能的，虽然说就是目前来看上海的数据是稍微企稳一点的，而且是目前来看应该是今年来说都表现都是比较好吧，但是就是你不晓得全国这个环境到底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个确定性的反转我觉得就是给我是不会让客户去做高就是切白水这一块的，就算它涨也可能是短期的反弹，然后你万一你现在追进去它反弹一下就是再下去，你这个东西到底拿不拿是一个很关键的点，而且你就算切进去你可能也就一两成仓位两三成仓位，我觉得是没必要做这种杂毛的。对。
1: 那么针对现在这个情况的话，那申老师你觉得是不是像一些前期高位的科技股等它再调一调再看，现在也不要盲目的进场去抄。
3: 科技股这一块你如果是原来已经减过仓的，我觉得就是你现在到底要不要抄，我觉得可以稍微等一点，因为本身的预判就是六月份是一个波动比较大的月份嘛，因为有很多的事件在，就是很多的 IPO 可能是在这个月，包括马上 SpaceX 要上，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节点嘛。六月份我们整体的预判就是不是很好做，因为大盘的量也是往下缩的，所以大家也能看到，就是

0: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缩量的情况下面，然后叠加一个外围，就是可能也有大的 IPO 抽流动性这一块儿，那你其实整体来做是不太好做的。你然后我一直说的就是，你有六七十人仓放在那边，你也不要想着每一波都能吃到，你比如说你才调整了这科技股，也就是说满打满算可能就调整了真正的大调整才2天嘛，就科创那一块才2天。那你现在最近又搏一个反弹，我不晓得这个意义在哪边。你如果是看了一个长线，看了一个中长线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乎这么短期的一两成仓位进去吃个5、6个点这样子。我觉得是没有必要，你可以稍微等一等吧，因为你确定这一波进去你就能赚钱吗？
1: 是
0: 吧？你做这么多交易，其实我们还是要稍微把握一些核心，就抓住主要的就行了。对。
1: 好的，好，感谢今天盛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观点分享啊，谢谢盛老师。那我们下周二的节目，再见，拜拜。好，也再次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好的，我们接下来一块来看一下此刻亚太市场的亚太地区主要市场的情况。今天呢，恒生指数上涨 1.39%， 国企指数上涨 2.04%， 台湾加权指数上涨 0.18%， 日经225下跌 1.58%， 韩国 COSPAY 下跌 2.1%， 富时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 0.6%。 这是跟大家在这个时段一块关注到的亚太市场的这个主要的情况。我们来看到今天的恒科走的也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尤其是港沪这块美团可能哔哩哔哩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今天都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涨幅。那么今天在概念板块当中呢，我们看到银行板块也是逆势拉升啊，沪农商行、厦门银行涨超 3%， 中信银行、建设银行、渝农商行、招商银行等跟涨。那么
4: 来访客户人情往来，像端午节送礼那更是刚需了。后来听到广播买了这款马年纪念酱香酒，口感特别的纯正，完全不辣喉，真的是不敢相信是69块钱一瓶的酒。是的，我们的价格之所以便宜，那是完全去除了品牌溢价，只是老老实实做酒，酒品和酒质一定是在线的。没喝过马年纪念酒的朋友赶快来试一试。那您现在打进40071009 40071009，福利活动直接加码，69块钱买一瓶再送一瓶，划下来一瓶才30多块钱。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我们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货到满意再付款，就为了让您买得更加安心更加放心。40071009 40071009，秦淮区的张老板直接订了10箱，再加上送的2箱，总共到手12箱。张老板说，这酒品鉴活动的时候我就喝过了，酒质非常的不错，味道很好，绵柔醇厚，不辣喉。这次活动这么划算，我多买一点，过端午节的时候给员工发福利，给业绩突出的员工一人发一箱。非常感谢张老板的支持，我们马上帮您安排发货，您安心坐等收货就可以了。收到货后您清点好了，满意再付款。没喝过马年纪念酒还在犹豫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次活动先花69块钱买2瓶回去尝一尝酒质，闻一闻酒香，等你喝过认可了再回购。不过也要提醒大家，69块钱买一送一的福利时间有限，赶快拨打40071009 400710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3: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4: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5: 好，各位10:31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选择收听江苏财经广播 FM952AM585 正在为您直播的股市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商萌，
6: 我是主持人大鹏。
5: 嗯，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啊，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看一下今天一些被动元器件，就是我们说的 MLCC 啊，今天捷美科技对吧？我刚才在这个出去，这个我跟大鹏刚才在走廊里，我们俩还聊了一下啊。大鹏问我什么叫被动元器件，有这个指数吗？没有这个 ETF， 各位啊，自己去把握
6: 了。想买这个 ETF，
5: 没有这个 ETF， 确实。所以现在为什么难度大，就是缩圈。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现在这个科技股缩圈缩得很厉害啊。但是就像这个大鹏，我知道他最近确实也认真听节目了，而且也参加我们的活动，线下活动也很认真。泰哥他说对啊，孙老师之前不就在说材料，对，是的，材料，被动元器件，材料啊。我们也之前跟大家讲，就是很多，就我们说一些这个芯片啊，半导体一些技术，你没有这个材料，你技术根本没有办法实现的啊。这个捷美科技，对，我就也在我的自选股里，我前一段时间研究过它，就是它也是就是做那个芯片的这个绑带的，对吧？就是它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没有，你似乎认为它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其实它也有，各位它也有啊。捷美科技，对，2859嘛，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三环啊，国磁啊，对吧？这个等等吧，大家自己去看啊，就如果有兴趣的话。但是这个位置今天我看了国磁也新高了啊，今天国磁之前一直没有新高的，今天刚刚也新高了。要不要去做，我个人觉得看看吧，有就有了，没有的这个地方我是不建议大家去追了啊。今天这个换手率看来也可以，而且今天这才几点钟啊，一个小时吧，快赶上昨天已经八成的这个量能了啊。大家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追啊，真的。大家要，总之呢，这个我们只是在节目里面根据我们的这个投资逻辑给大家剖析盘面啊，或者说关注盘面的一些热点。但是买卖各位自己负责啊。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市场操作难度其实真的很大，市场缩圈缩得很厉害啊，操作难度非常大啊。我刚刚说二选一选错也是开玩笑的啊，其实确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是现在个股操作难度，选股票确实很难。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去配 ETF， 真的去配 ETF 啊！各位，大部分普通投资者你是跑不过 ETF 的。然后呢，对吧？像我们这样的老股民，你说一点不让我买股票，那我就都没存在感啊，我就都没感觉啊。你做点个股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做资产配置啊，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买到配到指数里去啊，配到指数里去，嗯。
6: 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下盘面的情况啊。上证指数呢，现在下跌 0.06%， 报 4055.23 点，成交金额是6217亿。深证成指上涨 0.49%， 报15414.84 点，成交金额是7469亿。创业板指上涨 1.42%， 科创50上涨 0.8%， 权益等权今天下跌 1.22%。 那么今天的人形机器人概念啊，表现的活跃，阿莱德 20% 涨停，柯达自控涨超 15%， 中晶电子、中大力德、春秋电子、博捷股份涨停，绿地谐波涨近 7% 啊。值得注意的是呢，春秋电子已经三个交易日啊连续涨停了。那么中晶电子近六个交易日已经收获了五个涨停板。消息面上啊，6月1号上交所网站显示，与数科技创板 IPO 申请已经通过上交所上市委的这个审议啊。那根据招股书啊，宇树科技 IPO 拟发行不低于4044.6434万股，拟募资是42.02亿元。
5: 嗯，好，我们来跟大家继续看一下今天的市场。这两天各位发现没有，一些昨天晚上英伟达这么一涨啊，今天肯定是国产算力又起来了。然后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为什么这个叫什么黄仁勋啊，最近也是说了这个 AIPC 对吧 ？AIPC 啊，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大概看一下，也不太看得明白。就总之未来这个笔记本可能就是相当于你的一个私人的助理了啊，就是通过一些可能未来我们手机里各种 app 也不需要了啊，就是它本身就是可以帮你执行完成各种工作了啊，对吧？就是看吧。但是现在这个黄仁勋提出来了这个。

0: 这样的一个 AIPC 的这样一个想法，也是带动了我们看到一些昨天英伟达又是大涨啊，今天一些应用端，对吧？我看到包括一些 AI
1: 啊，接下来六月份它也是一个二季度末嘛，啊，所以说这个二季度末到这个七月初的话，它这个业绩对面会面临中报的这种啊情况，那它资金也会更聚焦啊整个业绩线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交易层面来说的话啊，我觉得短期还是依然值得关注，就是还是这些有业绩的这种 AI 硬件层面比较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其他的板块的话，就是大部分应该像一些低位的股票，它可能会有一些超低反弹，然后可以像红利啊，可能可以作为底仓的配置。然后像有一些主题性的，像机器人啊，那它有事件催化的时候，它反弹的时候会可能会有一波反弹这么个情况。包括 AI 应用其实它现在催化也是越来越多。然后像英伟达推出 Windows PC， 然后这个说明是想往 PC 端去落实嘛。然后包括一些厂商想往手机端去落实。所以包括收费，要有大模型开启收费模式啊，所以说整体来说它目前是需要往应用端去切，但应用端的话，它就是主要是依靠催化剂啊，它就是本身的业绩相对来说是没有硬件端那么好啊，所以说它也是可以当做是一个主题行情啊，它的位置啊相对比较低，然后有一些包括一些端侧的 AI， 它可能未来确实是一个落地的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场景啊，所以说这方面也可以去关注它，如果有行情的话，也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关注点。我觉得整体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0: 好嘞，好，感谢今天郭明亮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那我们在下周二的节目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好，也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郭明亮，职业编号 S06206-2007-0001。以上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均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应审慎决策并自行独立承担投资结果。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本次采访内容版权归本台与南京证券所有。
3: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好视力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专门有这样的节日呢，其实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啊，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在江苏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疲劳、头这个发痒，
4: 价是498，您信吗？有些城市真的卖200多块钱一瓶，还卖得挺好。相信很多朋友还是不理解，正宗的正装酱香酒怎么会做到27块钱一瓶呢？觉得价格太低，心里犯嘀咕。这份顾虑我们特别理解，今天啊，就把其中的缘由清清楚楚地讲给大家听。这款马年纪念酒，日常我们的会员价就是69块钱一瓶，定价是公道实在。酱香型白酒就是5斤粮食出1斤酒，粮食大概是2块多3块钱一斤，5斤粮食的成本15块钱，加上包装费用、时间成本，卖60多也没有利润。那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给到这么大力度的福利，核心就是厂家大力扶持，因为咱们平台客户基础扎实，拓新效果出色，酒厂专门特批1000箱货品作为补贴福利，才有了这次难得的活动政策。首先，基础福利，单瓶会员价69，现在买一瓶再送一瓶，送出的货品全部来自厂家补贴库存，实打实让利。如果您整箱选购，福利再做升级，整箱下单直接再减免10元，囤货更划算。阶梯好礼继续安排，购买2箱额外加送一瓶，购买3箱额外加送2瓶，购买5箱995直接赠送1整箱，算下来5箱到手6箱，折算单瓶仅需27，花小钱就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53度的酱香酒，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标准的500毫升正装53度酱香马年纪念酒，多买多赠。想囤酒备礼的朋友别再犹豫，赶紧联系我们

0: 单，把这款实惠好酒带回家。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迎江南精选”，迎唱的迎，江南水乡的江南，也可以自助下单。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首季银行智享加1.0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极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被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

0: 然后我们这边还没开始规模化的种植，基本上都是小货种植，所以小货种植的香葱的品质永远我们比我们这种大货种植的品质要高，然后所以价格上面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所以我们后来就开始正好有朋友在上海种植果树嘛，我们也经常聊天，然后后来就开始考虑更换品种种植果树嘛。
1: 12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整个产业链那么的完善，前几天我刚刚到新化区采访，现在的整个的产业链是非常完善的，是可以包回收的，这对于很多小户来说的话心里也会有底了。那么选择种果树也是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来选择种的。
0: 对，
1: 这个你胆子还挺大的。那么你们什么情况给大家说说？
0: 当时正好也年轻嘛，然后父母也支持嘛。你父母倒是挺支持你在家里干农活的哈。
1: 对，
0: 他们正好也，他们本我父母本身也是在农村长大的，他们在上海大城市，信息化，信息比较充足，他们也觉得后期的话，像国家对农业这一方面，仅仅是非常大的。
1: 还是看好乡村发展的，看好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赛道的。所以坚持让你在农村。那么你后来选择种果树，选择了种梨子和桃子是吧？对。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品种？因为目前这两个根据我们新化的一些气候啊、土壤啊、环境，基本上就是比较相对于适合种植我们这些品种。那么你之前也没有种果树的经验。
0: 也没有，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专门请了一个老师傅在亭店帮我们管理，然后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后面学习嘛。
1: 刚开始包了多少亩地啊？
0: 我们总共承包了210亩。
1: 210亩。那么桃树和梨树是先种的哪个，后种的哪个，还是同时进行的？
0: 我们同时进行的。
1: 桃树种的什么品种，梨树种的什么品种？
0: 我们桃子有锦绣黄桃、那个胡锦、白凤这些品种，桃子有苏吹一号、翠冠梨、秋月梨、星云梨，还有皇冠梨这五个品种。我们品种比较多。
1: 桃子既种了黄桃，又种了水蜜桃。
0: 对，
1: 水蜜桃适合在新化种植吗？
0: 适合，
1: 适合的。因为我们听说的水蜜桃好像都是在苏南地区种的会比较多一些。
0: 对，只不过我们这边上市的时间可能会比那边要晚一点，因为我们这边温度正常比苏南要低个2到3度左右。
1: 而且选的这些梨子品种也是非常好的一些梨品种，都是当下比较流行的好品种。
0: 对，都是目前市面上认可度、接受度都比较高的。
1: 是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请了老师傅来帮你们管理，那么整个的就是你是从2019年开始来种这些果树呢？
0: 2016年冬天，
1: 也就是说种了有10年了。
0: 10年了，现在面积还是210亩。
1: 对，因为现在它国家有规定，那个土地非粮化，所以我们一直就是不允许
0: 不能扩张。不能扩种，对对对。好，那么对于你来说，种果树也是一张白纸，那你的这个技术支持这一块，除了当地的老农民来。 帮助你管理，你还有来自哪里的技术支持呢？刚开始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呢？
1: 我们出现状况，然后我们跟一些农资店，他们对于打药这块会比较了解，然后我们也会农闲的时候会去其他果园啊，我们去了解，然后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跟别人一些老师傅去了解，然后学习，然后接下来是怎么操作。
0: 那你平时经常会到哪里去学习？我们像安徽砺山啊、浙江啊，基本上哪边有熟悉的，然后听说他的技术可以，我们都会过去。
1: 都会去学。那么在这10年的创业过程当中，种这个两种果树，是不是一帆风顺的？也不是一帆风顺，你像。
0: 开花季节遇上倒春寒，就容易导致减产，挂谷率特别低，那今年就容易出现亏损情况。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

0: 其他方法的，所以说容易很大程度是靠天吃饭。
1: 嗯，对对对，那么这是你遇到的一个问题，还遇到过其他什么问题呢？这十年当中会让你比较棘手的，从种植这一块，从销售这一块，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经验和做法？
0: 销售，我们早期刚开始挂国内特别的时候，我们就是，像我们当地的农副产品市场，上海的，还有苏州、苏南，然后浙江的一些市场，我们都去跑，一家一家的跑，然后开始就慢慢的，这么多年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有固定的合作伙伴，然后我们也有合作的公司，他们做公司福利。
1: 嗯，好，这是销售这一块啊，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刚才我们讲到是在种植这一块遇到过倒春寒啊，现在已经有了应对的措施啊。另外呢，据我们所了解呢，你在果园的生产管理方面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啊，因为你在这个农村来说的话，算是非常年轻的新农人了。哎，你在这个先进技术的使用方面有哪些好的技术？能不能和咱们听众朋友分享分享，也让大家知道，哎，你的这个梨子的品质和桃子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农场这么多年发展下来，我们有自己的一块场地，是专门是堆积我们，比如说我们冬季剪枝，然后我们把这条粉穗进行堆肥，再还还于田，然后我们还有水肥一体化，这样子一个是能减少人工成本。
1: 嗯，
0: 然后还有个果园生草技术，因为之前我们跟扬州大学我们有联系，他们说果园生草建议我们进行那个紫花木树和鼠毛草一些能固氮的一些草类植物放在果树行菌里面，然后能增加一个是果园里，一个是稳定一个小环境气候，然后还有一个增加绿肥这些作用。
1: 紫花木树和什么？
0: 鼠毛草。
1: 鼠毛草啊，种在这个果园里面，能够保温，同时也是绿肥，可以把它还田，是吧？
0: 对，还有个保湿嘛，夏季高温保湿嘛。
1: 嗯，对对对，现在果园里面长草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
0: 对。
1: 嗯，还有在种养结合啊，在果树下面养什么呢？
0: 我们散养了一些鸡鸭鹅。
1: 鸡鸭鹅都可以。哎，有人说在果树下面养鸡鸭鹅的话，它会把这个地给踩得太实了，踩板结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这个量不要大，养殖少一点。
1: 嗯，养殖少一点是怎么来配比呢？一亩地养多少？
0: 我们现在一亩地，我们一块地10亩地，我们就养了70-80只。
1: 嗯，十亩地养70-80只，就把鸡鸭鹅都一起放养在里面。
0: 啊，对。
1: 嗯，这有什么好处呢？
0: 一个是它也能释放一些除草，然后它也会，它的那些粪便也是有还田嘛，
1: 嗯，
0: 增加肥料嘛，
1: 嗯，嗯，所以通过这样的这种种养结合的方式，果园生草的方式啊，还有说水肥一体化，另外还用了有机肥是吧？是有机肥来种植的吗？
0: 对，
1: 嗯，那么具体来说一说。
0: 哦，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周边有养鸡场。所以他们的粪便他们会送到我这个场地上，然后我们会加上我们树枝枝条，然后进行堆肥。
1: 嗯，
0: 然后我们到冬季，然后我们就施到我们自己田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节约了我们买有机肥的肥料。
1: 嗯嗯嗯，好，通过这样的方式，你的桃子和梨它的产量是不是比纯用化肥的产量会更高一些，品质会更好一些吗？
0: 对，我们回头客很多。
1: 嗯，能不能举些例子呢？比如说产量对比能够达到多少，然后好吃，哎，体现在哪里？
0: 好吃一个果子，一个是因为我们有水肥体化，所以我们肥料会及时使上去，然后所以我们果子的甜度以及它的那个汁水饱满度都非常好。
1: 嗯，像你这个梨子刚才说的酥脆一号啊，这个品种非常好啊。那么这个品种，你们这个梨子的销售，比如说一个是最大能有多大？销售价格是多少？
0: 销售价格我们是随行，就是我们零卖的话，基本上在7-8块钱一斤。
1: 嗯，现在好像很多种梨子的都会种酥脆一号啊。
0: 对，因为这个酥脆一号是我们江苏省农科院自己研制的一个新品种。
1: 嗯嗯。

0: 除了宿醉一号还有什么来着？刚才说的
1: 翠冠梨、秋月梨，
0: 翠冠、秋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品种。你这个不同的品种其实它上市时间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做了一个布局的对吧？
1: 对。
0: 那么整个梨子的上市时间大概从什么时候能拉长到什么时候？
1: 我们基本上能从6月25号能一直按照品种的它的上市时间，我们会采到9月中旬左右。
0: 九月中旬，那桃子呢？
1: 桃子我们会6月中旬采到8月初这个样子。
0: 那你桃子和梨上市时间都差不多啊？
1: 对，我们桃子量少。
0: 以梨为主是吧？
1: 对，我们桃子几个品种加起来才40亩左右，所以基本上分开呢，其实就是采摘的时候占用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
0: 就210亩、40亩的桃子，然后170亩的都是梨，
1: 对，
0: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销路，就整个江浙地区一些超市、批发市场，你都去跑了。
1: 对。
0: 跑销路是不是很难的一件事？对你来说？
1: 刚开始是很难，刚开始一个是没熟悉的。然后只能我们自己一家档口一家档口的去找别人谈。
0: 对啊。
1: 然后
0: 您说。
1: 后期我们产品拿过去，确实这么多年我们产品别人吃了确实可以，然后后来就开始每到这个品种上市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前打电话给我们说今年我大概需要多少量。都会提前跟我们预定了。
0: 因为你像这些梨啊桃子啊，只要是种梨种桃子的人，他们基本都种的是这些品种，而且说实话，只要是上了规模的，种的也都不差，对吧？都挺好的。那你们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1: 我们竞争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口感确实很好，还有就是我们的，因为我们采摘下来，我们会经过分解，我们会把梨子的大小全部分解下来，通过机器分解下来，然后我们进行预冷，然后进行冷库存放，所以别人要什么货，比如说我今天要什么规格的，我们这边随时可以出货。
0: 你还你这冷库是自建的还是租的？
1: 我们有两个是，有个是自建的，还有三个是我们扶贫经济扶助村的村里的项目，然后我们给租金村里。
0: 这样的。那么周围的老百姓看到你，这小伙子种梨种桃子种的不错啊，卖的也挺好的，是不是很多人想，我是不是可以到你这来取取经，是吧？
1: 对，就经常有同行过来交流。
0: 在你的带动下，现在有多少人一起来种这些果树了？
1: 现在很少了，因为现在非粮不允许非粮化嘛。所以现在基本上都是老旧果园过来找我们，我们进行交流，然后因为是老旧果园，我们先要进行更改，进行机械化作业嘛。所以更多的是进行这方面的交流了。
0: 果园的机械化在你的果园当中是怎么体现的呢？
1: 机械化，你像打药割草这些都能实现机械化。因为你现在用工成本高，然后我们使用机械化的话，一个是工作效率提升上来，还有一个能节约我们的一些一定的用工成本。
0: 采收还不行是吧？
1: 对。
0: 那这些机器的话，是你买呢还是租呢？
1: 我们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对。
0: 那在这个果园里面，10年下来投入也不少啊。
1: 对。
0: 那你像你种了10年，从第几年开始盈利啊？
1: 2019年，2020年，这2年开始出现盈利的。
0: 2019年，也就是3年到了丰产期嘛，对吧？所以从2019年开始盈利的，前面都是往里投钱的。投的这些钱都是你父母给你的？
1: 有我们一些农业机械贷款，有父母给的。
0: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说种桃子、种梨啊，一亩地的效益大概怎么样？
1: 这个要看你这个一亩地的产量了。有些人种的好，一亩地能几万块钱；有人种的不好，一亩别1万块钱。
0: 你是指利润还是毛利啊？
1: 利润。

0: 利润能就是1万到几万不等，啊，根据个人的这个种植的水平、管理水平，还有你的销售能力，是吧？你这边还有什么？
1: 还有销售。
0: 你这边的水果主要是走批发市场的多，还是走商超的多？
1: 我们梨的话，有一部分是走商超，然后其次就是批发市场。
0: 桃子呢？桃子可能本地的采摘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啊，对，然后我们有几家大型公司，他们每年夏季发高温福利。
0: 就是作为福利品来销售，可以说货源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这客户也是比较稳定的啊。那现在有没有做一些深加工产品拉长产业链呢？
1: 有，我们去年前年开始，我们申请了作坊证，然后我们进行了把梨子我们一些次品果品相不好的，我们会剔除下来，然后我们进行发酵蒸馏，做成梨子酒。
0: 梨子酒，梨子酒很多人都没喝过呢。这个酒多少度啊？
1: 我们目前主打的是52度的。
0: 52度这么高，一般果酒度数都没有这么高啊。
1: 我们这个就是白酒，不是那种跟葡萄酒一样的，我们是白酒。
0: 这样的，这个还比较少见啊。
1: 对，少见。所以这个目前我们开始，今年我们包装重新设计，然后进行商标的申请，还在这个后期我们会推出来。
0: 哎，你觉得你评委省劳模最大的突出的贡献是什么？你为什么能会评得省劳模的称号，获得省劳模称号？
1: 一个是个人
0: 什
1: 自
0: 么？
1: 夸一下，就是自夸一下，可能就是自己做的，目前在领导眼中确实做得很好，然后去推荐我去这个。
0: 就是在你们兴化当地来说的话，在年轻人当中是做得非常好的，年轻人当中的佼佼者，对吧？你是哪一年参加南京农业大学的投研计划的？
1: 我是2023年。
0: 23年啊，有3年了。
1: 对。
0: 那么学习了什么？有哪些收获呢？
1: 学习了，我们经过投研1年的学习，我们认识了很多南农的老师。我们平常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会直接找老师、教授进行咨询或者交流。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在我们果树行业做得很好的领头走，然后我们可以更好的进行去交流、学习、互相交流。
0: 是不是觉得，有了靠山，心里有底了？如果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各种问题，我背后都是有南农，有很多专家，还有一些这个同行的伙伴，在一起来助力你前行，是吗？我感觉你性格好像蛮内向的，还是有点紧张。
1: 对，有点紧张。
0: 有点紧张啊，因为之前我们打电话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你说的比现在要更好一些，要更自然一些，对吧？没关系，没关系。好，那我们的采访就到这里啊。通过这个采访呢，也让大家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叫陈诚啊，众志成城啊。那你现在你这边团结了多少人在跟你一起创业？
1: 目前我们是家庭农场，基本上就是我跟我姐夫还有我老丈人。我们3个人在这边。
0: 哦，不错不错啊，这个人不多，但是呢，做的还是非常的稳当。我们也希望呢，陈诚的他的这个创业故事，能够给咱们的年轻的一些朋友一些借鉴。如果你此刻也正想回乡创业啊，心里还比较忐忑，还不知道这条路，前方是不是光明的，不妨呢，也可以呢，来跟陈诚来聊一聊。好的，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了，谢谢您，也祝您未来一帆风顺。好，再见。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好，再见。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2: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1: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2: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3: 将在重要农作物品种培育方面加大努力，培育更好的高产、优质、抗病的品种，为粮食生产提供新品。同时要开展好技术服务，让筑牢两种粮法的配套，保障品种的高产优质潜力的发挥，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好我们的工作。
4: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5: 2026年，江苏省邳州市碾庄镇以党建引领为核心，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简称青乡会。通过机制化平台，将分散的乡贤反哺行为转化为集体发展的长效机制。这一举措有效激活了青年返乡的磁场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青春引擎，实现了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从输血向造血的深刻转变。
6: 五月末的徐州雨水连连，在邳州市碾庄镇岱山村四组，一条新铺的水泥路在细雨中笔直地伸向村庄深处。

0: 行24盏新安装的路灯照亮村民们出行的路。今年春节期间，岱山村12名返乡青年在村党支部委员耿亮的倡议下，自发捐资近2万元修缮了这条约600米长的村路。修路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走红，青年们的公益行为引来一众网友的称赞。
1: 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种恋家这个情节在，所以说沟通起来为老家做些贡献，他们是能理解的。村里面呢，在鱼塘旁边还闲置有200-300个平方的地，那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我们几个发小集资，把这个做一个休闲的一个小广场，供这个老人呢没有事的搁里乘凉，下个象棋这样。
0: 12名青年的义举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效应迅速扩散到碾庄镇28个村。在碾庄镇韩高村一栋新建的古色古香的文体活动中心面向村民开放，娱乐休闲、运动健身、图书阅览等功能应有尽有，大大丰富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文体活动中心是由在外经商的韩光喜捐资建设的。据统计，今年春节前后，碾庄镇共有30余名在外经商人员和青年才俊通过捐资修路、捐建公园、慰问老人等方式反哺家乡。
2: 很多年轻人也通过各种方式呢来帮助村里发展，包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以前呢不好办的事情也能有方式解决了，对我们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0: 为了将这股自发的公益热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长久动力，碾庄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同步发布了乡村振兴人才招募令，为返乡青年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王集村的陈磊在外打工多年后回到了家乡，褪去青涩的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人心，如今已投身成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员。
3: 我不在家的时候也是我们村两委或者邻居们对我的老人帮助也很多，我呢就抱着一个回馈家乡父老这种心情来为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0: 人才回来了，还要留得住、用得好。碾庄镇为此启动村级优秀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计划，构建起理论加外学加实践的全链条培养模式。十余名村级年轻干部被安排到社会治理中心跟岗锻炼，在矛盾调解、信访接待的一线练兵场练就真本领。从自发捐资修路到有组织组团回归，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这股满怀乡愁与激情的青春力量正与碾庄深厚的乡土文化、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交相辉映，共同描绘一幅乡村振兴与人才共赢的崭新画卷。
4: 我们的目标是把青年才俊变为振兴先锋，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青乡会做实做强，引导青年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多领域发力，持续激活人才返乡的磁场效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6: 没错，从日常的膳食里面找养生的方法啊，正是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事儿。
5: 那咱俩呢，也别卖关子了哈，赶紧来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吧。
6: 好嘞，它就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
5: 没错，山药啊大家都听过，但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营养价值啊，那可是天壤之别。
6: 是的，咱们平时呢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做怀庆府的山药呢才能叫怀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怀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啊，其实又犯了个错。
5: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 子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可以叫做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学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咱们吃进去的东西啊，必须经过胃的

0: 消化和脾的运化才可以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一试能够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中国人讲究食补啊，体质呢也是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呢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呢，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里呢，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要问了，为什么铁棍山药和红豆薏米要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来说起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同时从营养学上说，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每天来一到两袋，这就做到了全面调理和养护。
1: 嗯，是的。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呢性质偏寒，很多人喝了之后呢胃会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那咱们这款呢是经过科学的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啊，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市场价呢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销售不理想，这间接的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这个山药钱，找到了我们啊，让我们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个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之后，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哈？因为咱们这一款产品的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来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省下来的钱我们折算成成本啊，折算成这个产品只要多加1块钱，还可以呢再送您一盒，一模一样。一样的，那这样一来，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是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哈，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的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呢，市场价是59元一盒，今天电台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啊，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的越多嘛，咱们省的就越多。划算下来呢，本来每包呢是要6块钱，现在每包呢是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那这剩下来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了。更何况呢，咱们吃到的是对于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再次提醒您啊，全省呢是1000个体验官的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10-2802，400-710-2802。
0: 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您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呢，就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可以到手。订购10盒，咱们就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呢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啊跑来跑去的辛苦。收到货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这款呢是无蔗糖，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啊，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 的家人啊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于身体呢是有负担的。它呢是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呢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够搞定。喝完之后呢，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犯困的时候冲一杯，暖暖的喝下去，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呢是正宗的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那它生长在质坚硬黏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的扎进土里面之后呢汲取养分，所以说它的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是更高的。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爆满，400-710-2802，400-710-2802。
0: 没错啊，抓住这个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呢，严格遵守了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再加入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啊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呢，为了让种植农户能够更有积极性，为了能够更好的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为了您的健康，决定呢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价39元，建议啊多组来订购，因为呢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只要多加1元就再多送您1盒、
1: 嗯、
0: 那如果订购10盒，那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中，400-710-2802，400-710-2802。
1: 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呢是多组订购的，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呢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去调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表呢都是能够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呢也是哈，干干净净的，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啊，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呢是有着正规的厂家来生产的，每一批的产品都是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是每盒59元，今天到手价是39元，订购10盒呢，我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来的物流包装费啊，我们会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的到手价呢，比原来啊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我们都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呢，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啊，名额真的是越来越少了，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今天这一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咱们自个儿过得更加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现在是傍晚17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1: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0: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财富充电站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财经广播大蓝鲸 APP 音视频同步直播为您服务啊！您除了可以通过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财经广播财富充电站 Live 互动页面，后来进行互动收看视频直播。视频直播有讲解的视频画面的配合，可以帮助您更好的理解和学习。先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上半段邀请到的是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啊，跟各位连线，然后呢复一复盘，聊聊他对于目前市场的看法。下半段今天将继续邀请意识教育导师杨松老师跟各位来分享对于市场的这个分析啊的这些方法。今天的投资小课堂主题是如何区分强弱板块。杨老师每次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设置的这个主题啊，都跟市场当天的市场的行情有关啊，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啊这么一些点。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今天他设置的这个主题是如何区分强弱板块啊，那一定就是跟啊这两天市场的轮动过快，然后大家也纷纷的在讨论到底市场的主线在哪儿啊，到底谁是强谁是弱啊，谁是真强谁是真弱啊，大家呢似乎没了主意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冒着被打脸的啊这个风险跟各位说了点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我用我自己的一些方式，我最起码我自洽的一些分析的逻辑跟各位来分享，对吧，跟各位来说啊。大家呢昨天讨论的氛围非常好啊，我说这个理不辩不明，对吧，市场没有谁对谁错啊，那市场永远是对的，对吧，走出来的市场就肯定是对的。所以在没有走出来之前，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说，杨老师可以说啊，连线的郭寿祥老先生可以说，我可以说，你也可以说，对吧，啊，你关键是咱不要猜，对吧，啊，咱分析的过程当中你要有理有据。你可以分析的不完美，你可以分析的有漏洞，但是你分析的要有逻辑。啊，另外呢就是

0: 是我们，通过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加，这个逐渐的啊，让自己的分析体系啊成逻辑，啊成体系，分析逻辑成体系，然后呢啊建立起来一套属于自己的、适合自己的操作的啊这样的啊一些规则，然后呢坚定的执行这个纪律就可以了，啊这才是作为投资者来讲我们最应该学习的东西，而不是天天去猜，天天去根据所谓的市场的消息面去判断明天哪个板块热，后天哪个板块热，对吧？那是靠猜出来的，靠赌出来的，这个市场你可能会赌对一次啊，后面可能有两次三次啊赌错等着你，对吧？所以待会儿我再说说今天市场的这个表现啊。我觉得你看，我昨天我最起码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表现跟我昨天分析的啊，或者说我昨天分析的，在今天的市场行情当中是有印证的啊，是有印证的。那么今天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市场又切换回来了吗？啊，科技，啊，这个资金又回到科技上面了吗？啊，大家呢也可以在大蓝鲸之上一起来讨论讨论，一起来说一说，好不好？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留言了啊，感谢啊，这感谢。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纷纷的在上面打卡啊，共同来进行交流。好，这会儿时间啊，我们稍后也来连线嘉宾，一起来分析分析。那对于今天的这个市场，我们也来听听看啊，因为这两天我们感觉看到啊，这个市场确实切换的速度太快了啊，切换速度太快了。昨天啊，不仅仅是昨天啊，科技已经退潮了几天的时间了啊，然后呢，昨天资金流向了这种传统的银行、白酒啊，就开始有一部分的投资者信仰改变了，啊，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讲，啊，不仅仅是我个人，不仅仅是我们节目，我相信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都认可科技未来的，啊，这个主线的地位。但是即使这样，当市场真正的开始资金真金白银的切换出来的时候，当看到自己的持仓，啊，真金白银受到损失的时候，啊，我相信还是有一些投资者这个心态会受些影响的，啊，虽然在昨天节目当中我已经跟各位讲了，我对吧？我已经非常，我刚才开玩笑说，我都不怕被打脸的，跟各位讲，我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啊，但是，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没有那么快会切换回来吧，啊，但是今天你看，它就是这么快就切换回来了，啊，但是今天这么快切换回来，是不是就代表着？好，资金就回来了，就不走了啊！科技的调整就结束了，接下来要开始实现反抽，开始实现反转了。我想也没那么容易，对吧？也没那么容易啊！待会儿呢，我再跟各位去详细的交流啊，这个聊一聊我的一些看法。好，这会儿时间我们先来听，嘉宾的这个分析。我们来连线市场资深人士郭寿祥老先生，郭老师，啊，下午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这个欢迎郭老师啊，这个来到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来交流交流吧。
1: 好的，五月底呢，大盘开始进入震荡整理的阶段，市场中领涨的热点呢，频繁的转换，股票呢两极分化，跌的多，涨的少，啊，分析认为上证大盘啊现在呢要回补3991.28到3992.41，及3906.21到3926.35间的两个向上调控缺口。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看一下上证的日 K 线图，已经开始形成空头的排列，五日下穿十日、二十日、七个五十日，通常叫断头砸。那么因此呢，回补向下的两个跳空缺口的概率呢在加大。这个我根据平常的观察，就是股市有一句谚语叫“逢缺必补”，是对的。我在分析里面看到，只要有一个小缺口，它拉得再高，最终还要回来。所以这个缺口呢，这个日线的缺口，看来是要补的。那么下面呢，还有一个大缺口，啊。3800点的缺口大概是明后年吧，会回补的，今年不会回补。

0: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现在股市有一谓叫五穷六绝七盘升啊，会不会能兑现啊？还在上面观察。当然今年总体来讲呢，应该是向上的概率是偏大一点啊。今年如果是今年要受向下的话，回母下的一个3800多点缺口的话，
1: 到就收个阴线啊，明后涨会大涨。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今年受三阳的概率啊，从24年开始受三个阳线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我个人建议啊，本人建议呢，目前呢涨得过高的股票应该谨慎的对待了啊，注意啊，保住获利的成果，切勿贪婪啊。我就有一个
0: 经验教训，我赚了一个股票，赚了18万，结果贪婪了，现在还有9万多，啊，所以，股票呢，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贪婪，特别是在高位的几百块、几千块的股票。最近我接触了几个朋友，啊，股民，他们请我到他那去了，我看了他们买的股票都是最高的，现在都套在里面，那我怎么办？ 那么现在呢，我跟大家讲啊，千万不要盲目的追高啊，这股市里面有一谏言，宁愿错过，切莫做错，因为你错过了不会损失啊，你做错了要就要是能受巨大的损失，特别是高价股，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呢，不要盲目的追高，因为看来高低切换
1: 迟早是会来的，啊，不排除会二八转换，可能性也很大。那么股市又下半年继续震荡上行的话，收阳的话，啊，就按照世界著名投资家葛朗伟先生的均线投资八大法则，现在年线是较空的，因为五年均线很远，啊，它必然要回靠。 那么今年如果回靠的话，啊，明后两年有大涨的机会。如果今年不回靠的话，啊，明后两年必然要回靠，就是回踩3800多的那个跳空缺口。那么明年虽然调整，但是个股的行情呢，会依然会层出不穷，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谨慎一点啊，因为现在目前呢， 深圳呢，日线开线图呢，已经5日下穿10日，啊，还没有缺口，啊，科创板呢，目前走的创业板走的还比较好，所以我建议大家呢，谨防高低切换。刚才杨老师讲的，杨奇老师说的，啊，另外就是说，明后两年调整个股的行情依然，但是操作难度很大的。 现在大家发现没有，这两年股市是涨得蛮好，啊，最高涨到4200多，对不对？但是股票是两极分化呀，涨着涨跌着跌，很多股票都没涨啊，它回到原来的位置。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呢，下面呢可能会出现二八转换，啊，高低切换吧，就是。
2: 梁琦老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再重点来说说轮动吧，说说轮动啊，说说这个切换您的看法。刚才您说了，说您判断不排除接下来可能会有二八切换的可能，那意思就是，其实昨天我们看到就是一个二八切换，对吧？昨天资金就切到了这种啊，这个老登资产当中，啊，像这个白酒啊，这个这些方向啊，这个包括银行啊， 受到了资金的关注，但是今天快速的又切回来了，所以关于接下来如何轮动啊，如何切换，短切、中切、长切上面，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会有疑问啊，而且这个时候我相信已经开始会出现一些分歧，不管是投资者出现分歧，还是我们的嘉宾出现分歧，都很正常。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您怎么来看接下来的切换和轮动。好的，下面的切换呢，现在科技的
1: 那些涨得比较高的这些股票呢，肯定会切换的，啊，但是它今年呢，仍然在高位。

上半年还不会跌下来，那么我个人认为科技股仍然是主线，但是科技股呢有好多题材概念的要进行切换了，那么我建议呢，通信这个科技板块呢关注呢通信服务、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元器件、半导体、电容、光通信 AR服务器的，这些股呢可能还有些行情，根据目前的情况看呢，他们还有表现，一部分科技股涨得够高的题材的概念的股票肯定会切换的，他们在目前呢仍然会

0: 但是大家呢对高位的股票千万不要追。第二个我要讲的是夏天的电力相关的行业，包括电力设备啊，这些最近表现还是不错的，包括大盘都是的来临啊，中秋节、国庆节啊等等的元旦啊，都是来临。那么高速公路、铁路、酒店、餐饮、海港服务，还有商业零售、
1: 食品饮料、公共交通、航空公司、司法服务，但是我觉得消费板块啊，就是包括旅游板块啊，好像没有什么特大的行情啊。但是刚才杨奇老师提到的最近九类有点不用，但是我还是告诉大家，九类的股票可能做超短线啊，长期不能看好，不看好，
2: 好，
1: 因为过去爆炒。
2: 另外就是下面金融板块，我现在关注的还是关注的就是三季度金融板块会不会有所表现，最后的拉升啊，今年如果最后拉升啊，这些权重的指标包括券商、保险、多元金融、珠宝零售银行会不会有所表现，大家可以适当关注一下。嗯，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分析和这个 建议啊，跟各位参考呢，今天我们就感谢郭老师啊，跟各位来做出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再见。好，这个我们也听到了郭老先生啊，跟各位做出的这个观点的分享，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在大蓝鲸之上啊，共同来交流和互动。今天给各位设置的互动话题是市场又切换回来了吗？啊，大家踊跃的在大蓝鲸之上来发表您的这个观点。 啊，也帮我来做一做数据啊，做一做数据。然后呢，如果您这会儿时间也正在通过大蓝鲸的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在上面跟我打卡啊，来点赞，点点关注。今天的市场，大家是不是感觉啊，切换的速度太快了啊？早上看的一头雾水的啊，昨天大家看市场还在有一些声音还在说科技退潮。 然后银行、白酒、电力接棒，结果今天一开盘，资金立马就杀回到了半导体、 AI 硬件、消费电子、科技方向是全面的反攻，所以今天的这个走势啊，一方面啊印证了我昨天跟各位做出的一些观点的分享啊，逻辑的一些验证；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于接下来的这个走势、接下来的这个切换轮动， 更没有一个这个判断了。我们这样啊，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从指数上来看，上证指数小幅震荡，创业板明显强于主板，科创板领涨。从资金流向上来看，今天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刚才所说的资金重新回流科技了，主要还是集中在我常常所说的那几个：半导体大头， PCB 紧随其后， AI 服务器产业链、消费电子、存储芯片。 而昨天强势的银行、白酒、电力普遍走弱，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的资金正在重新的选择进攻的方向。为什么资金又重新回到科技了？因为科技仍然是当前市场唯一具备赚钱效应的主线。画重点啊，画双横线啊。 科技仍然是当前市场上唯一具备赚钱效应的主线。再说一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唯一赚钱效应的主线就是科技。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件事，就是最近市场虽然调整了几天，但是科技板块累计涨幅仍然远超其他板块啊。举个例子，半导体指数这一轮涨幅远超沪深三百，算力硬件很多个股甚至翻倍。 哪怕经过了这几天的大幅的回撤，有一位听众这两天经常在跟我发私信，在交流啊，然后在这个周末我们的线下聚会当中，他也跟我交流的比较多，很这个很有观点的一位朋友，对吧？也在说这两天受到损失很严重，但是积累的这个安全垫后啊。 你回撤，也就像刚刚郭老师所说的啊，这个自己贪心了，对吧？自己贪心的时候，他也只是从18万降到了9万，哈，只是少挣了一点。

就比追高要强太多了啊！比你之前还有一些这一直没有踩准方向的，一点都没挣的，或者只挣了一点点的要强太多了，啊！那怎么这个尽量的不让从十八万减到九万，怎么不这个不贪心啊？那是另外一个说法啊，就是我们之前杨老师告诉大家的，守住最后一根放量 K 线嘛，对吧？放量 K 线的最低点。啊，如果你听了这句话，其实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出镜率最高。如果你听了这个方法，你这一波又走的科技的，你一定啊走到了最合适的点位。但是就看你知行合一了没有，你有没有听这个建议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科技为啥又回来了？为啥回来了？啊，因为除了科技，刚才说了，没有更好的地方去啊。就拿昨天资金去的这几个地方，银行，啊，银行是很安全，没问题，银行是没问题，但是它缺乏弹性啊。这个老股民都知道，对吧？老股民最看不上银行了，每次一说银行都嗤之以鼻，啊，为什么？倒不是说银行不好，是可能说是它太好了，大块头，对吧？恨不得几年都不带动的，啊，缺乏弹性。另外再说白酒，白酒。刚才说了，原来机构抱团炒这个炒作过，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解套，或者还没有在底部完成换手，而且它从成长的逻辑上来讲，它也很弱，对吧？电力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个人基本上每期节目都谈啊，包括郭老师也经常说电力也没问题，但是电力它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防御属性，而且电力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容量太小了，承接不住主力资金的全部涌入。机器人也是这样，也是容量太小了。然后军工持续性不足，是吧？所以你再跟我说说看，还有哪些反应？不是哪些反应，我看到有还有哪些板块，对吧？所以当科技连续调整几天之后，资金就发现，原来最有性价比的还是在科技，于是又重新回流过来了。我看到有朋友说了啊，还在上面留言了，在讨论啊，应该还有反复啊，对，这也是我接下来说的，就是科技调整结束了吗？我的判断是还没有完全结束，就像刚才有朋友说了，还应该还有反复，但是最猛烈的杀跌的阶段，我觉得过去了。我昨天怎么跟各位说，说这个，昨天的两个跌停的东山精密和红河科技的。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我昨天是怎么说的，对吧？我昨天非常旗帜鲜明的说，我说昨天作为这种优质的龙头出现的放量的啊，大放大量的这个跌停，我说这可能是阶段性的最后一跌，我原话是不是这样讲的？我也说原因了，在这儿我就不赘述了。你可以，如果昨天没听的，可以去听听看我怎么解释的，我逻辑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判断？因为这个第一阶段获利盘集中兑现，东山精密跌停，红河科技跌停，部分的高位的 AI 股暴跌，这是典型的筹码松动。第二阶段，机构开始承接，今天很多的科技股出现了低开高走，放量反包，尾盘抢筹，刚刚所说的东山精密、红河科技走了个地天板啊，走了地天板，今天说明有资金开始重新布局了，但注意承接不等于立即上涨，因为高位套牢盘仍然还有很多啊，不可能通过昨天一个放量的，哪怕放的量再大，它也不可能全部给它啊，通过一根阴线就把它所有的套牢盘全部给它进行一个换手，所以未来大概率不是连续的逼空上涨，而是继续的震荡消化筹码，就是。边涨边洗的这种方式，个人判断，仅供参考。啊，那我们再说，刚才我给郭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我也自我回答一下啊，自问自答一下，跟各位来做分享，就是关于轮动的话题。那接下来怎么轮？啊，我的观点是，接下来的轮动一定不是啊，咱尽量不少说这种绝对的话啊。就是如果打脸打得会啪啪疼啊，还是稍微说的这个谦虚一点啊，就是我认为大概率不会是科技和非科技的轮动。啊，我前两天节目当中也说了，

0: 说这个，我说这个，就是一定是科技内部的轮动，但是在科技内部轮的过程当中，轮完了还没有完全，啊，这个换手，然后没有合适的地方去，或者轮了一段时间了，啊，这个资金没有合适的地方去的时候，而且整个的市场的情绪又比较极端的时候，可能会短暂的移到像白酒银行低位的这种白酒银行当中，但是绝对不是长久的，绝对不是作为一个主流的轮动的一个承接的方向的。 以前啊，怎么轮？科技涨，白酒涨，银行涨，几个方向切换。现在不是了，现在更像是去年 AI 行情的模式：算力涨完 ，PCB 涨 ，PCB 涨完，存储涨，存储完涨完啊，封装涨，封装涨完 ，CPU 涨，这是不断的去寻找低位的补涨方向。哎，这是我的观点，这是关于接下来轮动以及科技有没有走完，有没有走完，这个不用说了，我相信大家都一致认为没有走完，啊，那有没有调整完？啊，这点可能会出现分歧，啊，但是我的观点是，不会再出现像前两天那样快速的杀跌式的，啊，调整了，啊，可能在这个位置就会有一个震荡的，啊，这个洗盘式的边涨边洗。 啊，轮动过程当中，内部轮，内部轮了一遍了，时代没地方去了，然后呢，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上涨了之后，啊，因为整个的科技轮完一遍了，就说明整个的科技又涨了比较高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像白酒啊，或者说是个消什么刚好又然后再加上一些，这种情绪化的消息面催化的，比如说马上又该夏天了，暑假了啊，哎，这个旅游起来了，啊，然后马上突然看到什么新闻说这个夏天，这个电力紧缺了，然后电力涨了。 可能有一些这种配合啊，出现一些短暂的轮动之外，整体的趋势还是科技内部轮啊。同意的，大蓝鲸之上，咱们交流，好吧？啊，这个会留言交流，不同意的，就像我昨天所说的，我希望我的节目是一个开放式的啊，交流的一个平台啊，咱不骂人啊，咱您如果不认同我，你别骂我，别骂我啊。 然后或者其他嘉宾，或者这个说的，或者说其他的听众留言说的，您不认同没问题，您说您认同的，您说您的观点就可以了啊，咱不要骂人啊。当然，我到目前为止没有骂啊，这个我们听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大家素质都非常高。我刚才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我希望咱们是一个非常和谐的，奔着第一性原理是去伪存真理越变越明的这个结果的，大家共同来进行讨论啊，讨论出大家。 都认为比较靠谱的啊，都认为啊认可的一个结论，然后呢，让更多的听众来进行参考，啊，让更多的听众能更好的把握后市，哎，这我们的节目就有它的价值了，啊，价值就出现了，对吧？这是我啊改版啊创造这个创立财富充电站这个节目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初衷。那么下半段。
1: 也是我实现这个初衷的一个方式，就是一方面我们上半段更多的是交流探讨，下半段我们更多的是学习，邀请意识教育的老师们，啊，用他们的经验，用这种系统化的教学的方式，啊，帮助大家去建立，这个成体系的啊看盘的一些方式。好，稍事休息，我们半点之后来开始学习，稍后见。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当燃油车跨越。
1: 升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2: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

0: 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好，我是杨奇。本节目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下半段投资小课堂的环节，我们邀请益智教育老师杨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杨老师啊，下午好。
3: 下午好，主持人。
2: 好，辛苦杨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各位做交流啊。我们还是先从今天的这个盘面开始说起。
3: 好的，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大蓝鲸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今天的市场呢收了一个小阳线，但是呢个股的表现和昨天反着来了啊。昨天呢是个股啊数据表现不错，大盘呢收了根小阴线，今天反着，大盘收了一个小阳线，但是个股呢啊却表现比较糟糕。那这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今天的这个动作啊。它其中背后主要的一个推动力量，那是科技板块今天又再次的出现了一些领涨特征。那在昨天跟大家去聊到科创50指数的时候呢，我们去讲过它的整个啊节奏上已经出现了一个破坏，但是方向没有问题。那节奏的破坏是指上升趋势不能再像原来那样比较强的运行了啊，有比较大的一个调整空间，其中的调整目标呢是前方的缺口。那今天的早盘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早盘呢也有一个下杀动作，但是呢在触及到前边缺口之后呢快速的产生了一个修复，从而整个指数呢也随着科技板块的修复呢在指数上面有所表现。那我们先来谈一谈科创50的这个动作，它是否意味着这里的调整啊就告一段落了，还是说会有更多的变数。首先呢我们看前边的缺口，之前的缺口呢有两个啊，一个呢是在5月8号和5月11号中间形成了一个啊明显跳空缺口，今天回补的呢就是这个缺口，缺口补的一般可以说是表达支撑的意思，对吧？啊，今天产生的这样一个修复也是正常的，但是究竟是调到这个缺口才结束整个空间的回落，还是会调到4月30号和5月6号中间这个缺口，还有待商榷啊。为什么呢？第一，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前面连续两个急速的下跌，一天跌了5.04%，一天跌了5%，两天跌幅超过10个点。那这种情况下迎来今天这样1.62%左右的反弹是非常正常的波动，谈不上多么的强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知道补了缺口之后能不能确认这个缺口带来比较强的转机，还需要看补缺之后的延续动作，如果不能持续，这个地方也只是抵抗。所以呢科创50这一块啊，科技板块这一块，那我认为前面一段时间调整的很前面一段时间上涨的很多了，现在的这里的调整未必就是结束了，还需要观察，至少呢是应该出现比较有力的起涨 K 线才可以。在昨天的科创50指数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缩量 K 线，下跌了5%，但是成交量却明显萎缩的，这叫一致看跌的动作，所以这只能当成短暂的一个修复式动作，还不能确认说科创50又会重挑大旗，又会重新影响啊整个市场，然后带动市场创新高，这种概率呢我觉得还不能确认，还需要观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接下来的市场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指数性行情，另外一种选择个股轮动性行情。指数性的行情呢需要的是明确的比较强的板块，那科创50作为一个能影响指数的啊，因为前面大多数资金在里面比较深嘛，但是呢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还不敢确认这个动作呢，就像哪儿呢，就像前几天当酿酒板块涨的时候，我说依然不能确认他们就能持续是一样的，所以现在还是保持着一个状态，那就是板块之间青黄不接的状态。那板块之间这种青黄不接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整个大盘指数相比较顺，还需要继续等待，这是第一。第二个，那就是我们提到的个股能否轮动呢？很简单，个股想要积极表现，依然需要一些比较好的板块持续出现才可以。那昨天我们看

看到的盘口上呢，是整个黄线明显强于白线啊，和白线呢形成相反的走势。昨天是白线处于下跌，黄线处于上涨，对个股的数据很好看。但是今天反过来了，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是白线处于上涨，但是黄线呢却是一个下跌的姿态，所以今天的个股数据要糟糕。那这种情况也就意味着，在昨天所表现起来的那些领涨的对个股积极反馈的板块，它依然不能挑大梁，依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可以说呢，在这个地方板块上的乏力导致了整体表现的不平稳。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这种反复动作我们可能会持续多久呢？我个人呢不清楚啊，因为这种反复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很快的就结束，但也有可能还会在这儿持续。那这时候我们更应该抓住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是抓大放小。什么叫抓大放小呢？注意大的范围，因为小的波动随时可能会因为一些啊特殊板块的崛起就结束，但是大的整个的啊大趋势大的方向却是非常的肯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提到过的月线级别啊，月线级别呢现在是一个啊收阴之后的状态。那在上个月的收阴就意味着整个牛市的周期安全周期是被往后延伸的，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未来的好几个月内啊，至少四个月内是不用任何担心说牛市转熊的风险的，是没有的。这是第一。第二，周线级别在昨天给大家分享中也提到，这个地方已经是周线级别牛市中的一次低吸点。我们的大盘从24年10月份以后牛市的确认以后到目前总共出现过六次，前五次都产生了非常不错的表现，要么持续的上涨时间很久，要么都创出了新高，这是第六次。在牛市之中我们的操作策略是什么？那则意味着好的活跃的板块出现，要么就是我们所说的指数性的品种出来承接，但指数性的品种关键的证券板块到目前呢依然没有走强，已经连续三天收阳线，但是到今天为止收盘价还是没有去突破前面这个破位阴线，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拉指数带头板块没有出来，然后呢个股也想稳定带头板块也没有出来，但大方向却是在一个比较低迷的区域，适合把握机会为主，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更多的呢，我认为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做的错误操作呢，就是一些啊品种，对吧？啊，大家可能呢老爱去做短线，喜欢去涨热了之后再做，那很有可能会出风险。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指数性的一些品种，在这个位置虽然没有崛起，但是整体它最终的崛起是时间问题而已，可以呢啊布局一些。这是我们说到的什么整个的行情。当然谈到行情呢，很多人就会想，那我想去找一个好的板块，那我怎么去看板块比较简单比较直接，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很容易啊，很容易分析对。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是利用一个指标来帮我们去判定。那这个指标呢是大家看啊，现在我的画面呢是通达信软件，通达信软件的免费版本，大家有兴趣可以在网上下一个啊，下一个。然后呢在这个版本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叫强弱指标，我来输强弱这两个字的首字母 QR，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出来了一个指标叫强弱指标啊。要想使用好它需要下载日线数据。那强弱指标对我们判断板块有什么帮助呢？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入任何，不管你关心的是某个行业还是某个概念，我们以行业为例，那我输入 QR 之后你会发现呢，这个指标它很有意思，表面上看它非常像 MACD， 因为它有两条线还有红绿柱，对吧？但实际呢它和 MACD 非常的不同，它和市面上绝大多数指标都不太相同，因为市场上绝大多数指标都是以研究上面 K 线图这个主体的，就是研究这个主体品种的走势强弱位置高低，对吧？啊，但是 QR 不一样， QR 是把这个品种和大盘做一个强弱对比的。我们来看 QR 上面有两条线，

一条线叫黄线，一条线叫白线。白线是你对应的上面放的是哪只个股或者哪个板块，对应的这个板块它走势的强弱状态啊。黄线是什么呢？黄线是当时大盘走势的强弱状态，它把大盘和板块啊和个股放在同一个指标界面上。这样你就会发现，当我们看到白线的走势比黄线走势要强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红柱体，表示这是一个什么强势板块，这是一个强势板块。那当白线比黄线弱势的时候呢，它就会出现绿柱体，反映这是一个弱势板块啊，反映这是一个弱势板块。所以如果你去看自己关心的品种啊，随便打一个，假设你看到的是它是一个绿色为主，那其实不是在反映这个板块的涨跌问题，它更多的反映是这个板块的强与弱的问题。那我们做什么样的板块是值得的呢？答案显而易见，要么做强者恒强的板块的低位，要么做由弱转强走稳的品种。那什么样的板块尽量不要碰呢？比如说假设这个板块它是绿柱体，那就反映啊它比大盘弱。如果它绿柱体是上涨的，那也反映的是它虽然上涨，但是涨得还不如大盘。那我们要做的就必然是红色的，对吧？强于大盘。同时呢，这个指标还有个优点，它有一个零轴，零轴以上代表是获利效应还可以，零轴以下代表获利效应比较弱。所以当你发现如果你的品种的白线是在零轴以上的，那就说明它是有一定获利效应的，有获利效应这时候还是红柱体，那就证明它有获利效应并且比大盘要强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帮我们去分析判断一个板块是强是弱，对吧？那我们如果想要做强者恒强的板块，那一般怎么做呢？去选择一个板块它本身是红色的，对吧？然后出现回调，比如说你看这个板块红色的出现回调，对吧？调到低位再起，那这就叫强者恒强。那什么样的板块是由弱转强呢？原来是绿色的，对吧？原来它这个走势是比大盘弱的，它开始转红并且经历一次调整之后还能继续走红，红色的柱体开始放大，那这就意味着它开始由弱转强了。所以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对现阶段的各大板块进行一个综合分析。为了让大家能够熟悉，我今天呢在这里带着头，对吧？给大家呢去按照我们行业板块的划分来帮大家做一些怎么样拆解，看看板块用这个指标该怎么换。我们按代码顺序来看，比如说第一个煤炭板块，那第一个煤炭板块在前面一段时间大盘涨得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情况了，它是一个绿色为主，绿色为主不代表它上面价格一直是跌啊，你发现上面价格也有经常涨的时候也有调的时候，那绿色为主就证明它在之前一段时间整体来说是比大盘要弱的，那这时候你做这个板块很显然就是不值得的，对吧？不值得。然后呢我们来看最近它发生的变化，它最近开始转红了，但是这个转红动作还需要考验一下，就是怎么考验呢？如果转红三天能够稳住，再次实现红柱的增加，这种就叫转红成功了，就要走强了。如果转红，对吧？三天以内就变绿了，这就说明它只是昙花一现，没有稳定。那现在呢，煤炭板块已经红了两天了，你说如果在接下来它能持续再次的增加红柱扩大，那它就会转强，将会是一个可以跟踪的品种。但如果接下来它变绿了，那就说明原来太弱了，最近补了一下，但是实际没有真正办法走强，就像上次这儿一样，大家可以看这里它也补了一段，因为大盘涨了很久它都没怎么积极上涨，补涨了一下，然后刚刚变红马上就变绿了，对吧？在三天以内就变绿了，那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这里只是补一下，那接下来就迎来了调整。好，你看煤炭是如此看，电力板块也是如此看，之前是什么呢？是一个弱的品种，

0: 但是在哪儿呢？在5月12号开始变什么了？变红了。变红以后我们发现，哎，超过三天都没有变绿，并且股价调完再涨，红柱底增加，这就说明它由弱干嘛了呀？由弱转强了，那值得去跟踪。所以你可以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哎，电力板块最近电力诸多，它又是比较不错了。为什么？它是强势品种。所以用这个方法是我能想到的绝大多数人可以最简单的去判断强弱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板块，对吧？石油。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石油板块从这个地方，从3月31号到现在啊，现在中间两个多月，对吧？那么从头到尾都是绿色，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持续弱势的板块，哪怕中间有出现过连阳式的上涨，但是也没有把这个柱体变红，也就说明它即使连续上涨了，但是依旧是弱势板块。那这种板块我就肯定要积极的怎么样规避，积极的规避。那我们继续，比如说这个板块，哎，你一看也是如此，这个板块是从哪儿变弱的呢？是从3月10、20号变弱以后到今天从头到尾都干嘛，都没有红过，那就说明它从头到尾都是个绿色板块，对吧？那绿色板块涨的时候涨不过大盘，跌的时候比大盘跌得多，那这种板块自然就不能作为我们的操作对象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指标它是非常简单和清晰的。比如说这个板块叫有色，那依然可以通过强弱来关注。比如说之前这个地方有过一个阶段的走强，调整再涨，股价再涨，但是你发现强弱程度在减弱，这时就为后面的走弱埋下了伏笔。然后呢，到这根 K 线5月14号确定走弱，到今天一直是弱势板块，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弃它啊，因为我们实际值得操作的那肯定是强势板块嘛，弱势板块你去做，涨的时候涨不过大盘，跌的时候比大盘跌的还多，就非常不值得。那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板块的强弱，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手中个股的强与弱。假设我的个股是弱势品种，对吧？它没有转强迹象，那估计现在还会怎么样继续走弱。那假设我的品种是强势品种，是红色的，虽有调整但是红色不变，那调整结束再往上的时候就会是机会。所以这个方法呢是最最简单的，直接可以通过一个指标把大盘和个股啊和板块啊放在同一个界面分析的。那一般我们大家可能用过很多的指标啊，不管是均线，对吧，还是摆动类的、趋向类的，对吧？那它的特点都是就是在研究你所关心的那个个股，或者说你所关心的那个板块，但是它没有系统性的帮助你把你的板块或者说你关心的个股和大盘当时的走势做一个清晰对比，没有。而这个指标你可以看到它就有这样的清晰对比，对吧？比如说走到这儿，我们发现黄线开始往下走了，这就意味着大盘开始走弱往下走，而白线从强势往下下穿黄线，那就意味着这个位置大盘开始走弱的时候呢，整个品种是领跌的，对吧？是带头的，跌的比大盘更怎么样，更凶狠，那这种就叫领跌型。你看一段时间就持续下跌，没有机会。那你同样也会看到有些板块，比如说像这个板块，对吧？啊，可能名不见经传，大家没怎么关心，建材板块谁关心啊，对吧？大家都在讨论科技，讨论强的讨论科技，弱的在讨论白水，那谁讨论建材啊？但是你会发现建材板块从4月4号开始变为强势板块之后，经过调整超过三天，并且红柱持续扩大，那就说明它始终是比大盘强的。后面最近一段时间大盘调整，它虽然也调了，但是明显它保住了红色，对吧？那调整一段时间再往上涨，它又能创新高，非常的简单。所以呢，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这个呢是所有的通达性软件上都是免费版本的啊，不需要付费，非常简单。
1: 哎，挺好的啊，给大家了一个判断强弱板块的一个方法啊。没想到建材板块还强了这么长时间了，一直也没怎么关注。
0: 是吧？查了很久了。
1: 对。

0: 所以你看各位，就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听节目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我们这档节目反而不太喜欢每天去跟各位复盘说今天什么强什么弱，就是但是有一些网络上面的或者有一些节目呢很喜欢说啊去分析当天的强弱板块，等到市场开始大范围的去宣传某一个强弱板块的时候，往往不能说是末端吧，就是说明这个板块已经强的没边了，或者强时间太长了。 才会出现，这个时候你往往就属于滞后了啊！你比如说刚才说这个建材，你看各个节目或者说有收过建材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板块强吗？对吧？但是你看从这个指标来看，它确实已经走强了很长时间了啊！哎，这是一个好方法。好，大家在大蓝鲸之上来回复一波三啊，对杨老师表示一番感谢。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留言啊，今天还有点时间，我来刷新一下昨天就是很多人留言。 我这个是没刷新啊，就没出现。然后呢，有一个朋友先回答一下，这位朋友呢说是今天你昨天的一个内容，今天前半段在复盘的时候也说到的，他说没听懂，就是说你不是说昨天周线三连阴就是底部了吗？今天高位票涨了，为啥说还不能确认呢？我没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说有说这个话吗？
1: 哦，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可能是他理解错了。嗯，首先。 昨天交的这个方法叫什么呢？叫牛市的左侧低吸点，叫牛市什么时候低吸嘛？它是指我们在，您看，我们切到周线上，牛市之中不可能一直涨，总会产生有些比较吓人的下跌。这种下跌用周线观察最简单，它不是三根阴线啊。首先，第一不是三根阴线啊，跟三根阴线没关系。比如说，来看这。 这就没有三根阴线，从头到尾都没有三根阴线，但是它符合。那从最高价第二周开始，高点高点降低，那么这个 K 线它的最低价就可以数一。我要的是创三次新低，要创三次新低。如果第二根 K 线没创新低就不管它，这里创新低就可以数二，二的新低被漏掉了，那么这时候漏掉是不是日线就漏掉？当时周线还没收款啊，你不知道未来涨还是跌。 但是你可以趁漏掉之后的所有的这个价格以下的这个区域，就属于站在大周期角度可以低吸的位置，这叫左侧。什么叫左侧？是你买的时候可能市场还没涨起来，对吧？你不是等市场后面涨起来了，我再找机会去买，而是走到这个位置跌落这个低点，我就开始买。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那这个位置也是如此。那你看它跟三连阴没关系啊，这儿刚好有个三连阴，那。 有的时候它没有三连阴，大家来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最高价的第二周高点高点降低，低点低点降低啊？这是一，是吧？一的最低价漏了，二这儿有个最低价，比如说当时这个地方的最低价是3317点，这说明什么？说明只要下周，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价格有比3317点低，那就开始进入左侧低吸区了，对吧？嗯，
0: 好。
1: 然后呢，我们来看下一周，第二周开盘就大低开，你看到了吗？那你开盘就知道可以找机会低吸。那这儿有个下影线，那就意味着开完盘之后，实际在日线上有收阴下跌的，那你就趁着这个下跌时候买入就可以了。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好，还有一点时间，再回答一位啊，其实也不是回答了，这个朋友说来，老师你帮忙看看半导体是不是走弱了？用刚才那个方法，可能这位朋友还没来得及下载啊。
1: 来看一下，半导体没有走弱，半导体是节奏问题。来，我跟大家看一下啊。
0: 他的意思是先用那个，先对，因为 Q2
1: 看一下啊，对，这很明显没有走弱。半导体呢，是从4月10号走强，一直到现在，它一直是强者恒强的品种，看到了吧？哪怕走到这儿是最强，它之所以这两天跌得狠，那是因为前面涨的实在太狠了，
0: 实在太多了啊。
1: 怎么你那么活跃嘛？
0: 但是它实际是比大盘强的，大家来看，大盘现在它的轴啊，大盘这个黄线已经到0轴以下了，看到了吗？强得多。
1: 对，它还是在0轴以上的。嗯，所以它怎么太活跃了？那它怎么才走弱了？看到，当产生调整，价格开始出现反弹，对吧？但是白线开始勾头向下，那这就是变弱的动作。那什么时候确定走弱了？我跟大家看一下弱势走弱的一个特征，对吧？那。 看到这儿了吗？我们可以看到，价格还能往上涨，红柱体就是涨不动了，看到了吗？线也涨不动了，这就说明背离，这是第一种，这种方式叫背离，开始变弱，后面这段时间有弱。还有一种弱是什么呢？是可能没有背离，但是。

0: 直接往下，那这里就像最近跌，一旦变绿回不去了。
1: 还有一种弱，就等下一次吧，时间有限，结束了啊，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傍晚18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3: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1: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1: 欢迎来到

0: 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0: 理财广场，
1: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

0: 开序幕，那属于我们自己的智能未来呢，已经是触手可及了。
1: 理财是指通过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实现财务自由和财务安全的过程。理财的目标是使个人或家庭的财务状况处于最佳状态，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2: 理财广场提醒您，合理规划和管理个人财务是理财的核心原则之一。
1: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2: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1: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2: 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今天 A 股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上涨了0.43%，收报于4075.10点；深圳成指上涨了1.63%，创业板指上涨2.66%。那么今天市场的成交量呢是28132亿元，跟前一天相比，缩量超过了830亿。板块当中呢，今天是涨少跌多，元件、小金属、贵金属、非金属材料、通信设备。稀土板块涨幅居前，那其他呢是跌幅比较大的。上涨的股票呢，今天有1500只，那其中呢近百股是封于涨停板的位置。那今天基金看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他认为，人形机器人是长波后雪的产业机会，重点呢可以布局在产业链当中的卖产人这样的一些公司当中。
4: 近期市场出现了反复震荡的走势，特别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芯片半导体等板块出现了比较大的获利回吐，调整的这个幅度较大，市场风格也有了一定的转换。而前期表现相对滞后的传统白马股则出现了一定反弹的机会，但市场风格是否能够彻底转换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在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前5%的股票交易量占到整个市场交易量的比例达到46.5%，那这也说明市场的交易集中度非常高。而从 A 股历史上来看，当前5%的股票交易量占比超过45%以上，市场往往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投资风险，那是这个抱团股出现比较大的调整。那第一次出现是在2007年，当时在这个逼近6000点的时候，那时候市场就出现交易集中度比较高的现象。这个指标首次当时就出现前5%的股票交易占比超45%，那随后08年发生了比较大的下跌。2015年逼近5000点的时候，同样对于科技股的这个交易集中度也是飙升到45%以上，而2021年对于白酒等消费股以及新能源出现了抱团的现象，交易集中度也是达到这个指标，出现了持续3年的下跌。那这一次在 AI 科技革命之下，资金对于站在光里的板块大量的追捧，很多股票也是出现了大幅上涨的走势，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包括机构资金、游资以及个人资金，那么交易集中再次上升，那这也是短期出现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那这一次 AI 科技革命对于工作生活方面的影响有可能比往年要大，所以这一次调整是否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并不确定。因为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看，芯片半导体板块仍然是最受益的这个赛道。我从去年起就提出六大赛道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在这轮科技牛中，这六大赛道是 AI 时代最受益的方向，也是可以持续这个轮番表现的方向，建议投资者重点布局。那现在经过1.5年的时间，已经得到了初步验证。这六大赛道依次是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基础设施、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和生物医药等。那么芯片半导体无疑是 AI 时代的卖产人，传统上说卖金子的不一定，挖金子的不一定赚钱，但卖铲子的肯定赚钱，所以这个芯片半导体是 AI 时代必须的这个硬件，所以这一轮牛市无疑是最亮的仔。

0: 涨幅非常大，特别是像光模块、CPO、PCB、液冷等细分行业都出现了大幅上涨。那第二大赛道算力算法基础设施属于 AI 时代的水电煤，在 AI 时代需求很大，就像在互联网时代需要大量的流量一样，那么在 AI 时代就需要大量的这个算力。用来衡量流量的名词是bit， 即字节，而在 AI 时代衡量算力的一个这个单位是 token， 也就是词源，这是新创造的名词。那么算力的背后需要大量的电力，所以像电力以及电网设备也是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属于不可或缺的部分。那第三就是人形机器人，从四月份我建议大家重点布局人形机器人，迎接红五月，因为这个余数机器人即将上市，以及马斯克旗下的特斯拉 Optimus V3 机器人即将亮相，这两大利好将会推动人形机器板块出现大幅上涨。而6月1号儿童节余数机器人过会，那么直接引爆了余数产业链股票的大涨，是掀起涨停潮。人形机器人板块再次成为六月一开月的这个链涨板块，验证了我在之前的判断。人形机器人是长跑后续的赛道，有可能成为我国继家电、手机、新能源车之后第四大产业赛道，所以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投资要着眼于中长期，而不要过度关注短期的波动。那近期的调整更多的是获利了结，而不是行情的一个结束，大幅回调之后反而是提供了逢低布局的机会。在前段时间由于芯片半导体板块大幅上涨，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加上大基金、产业基金及大股东纷纷减持一些芯片半导体的股票，当时我也提示了风险，短期过快上涨加上大股东的减持可能会引发比较大的调整，投资者可以通过及时的获利了结，降低仓位来规避这一波调整。那么果不其然，在一系列利空之下，半导体板块出现了快速回调。但是从长期来看，芯片半导体已然是受益于 AI 时代的发展，所以在大幅回调之后又可以关注逢低布局的机会。那第四大赛道商业航天则是 AI 时代在太空中的应用。那马斯克旗下的星舰经过第12次发射成功，把数十颗卫星送到太空轨道，运力达到近百吨，高度达到120米，相当于40层楼高，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载重的运载火箭。那么星舰的发射成功也意味着 AI 太空时代的来临，将来无论是太空光伏还是移民火星，在月球上建立100万人的基地，那这些设想都有可能变成现实。特别是星舰发射成功之后，将运载成本下降达到90%甚至99%，那么极大的提高了运载的效率。那我国在商业航天方面，从国家主导到现在国家指导、民间参与，未来会有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商业航天之中，这一赛道也是值得持续关注的赛道。第五大赛道固态电池则是下一代电池技储能技术。锂电池因为使用的是液态电解液，容易在碰撞的时候爆炸起火，造成不安全隐患。那么固态电池实现技术突破之后，有望逐步替代锂电池，迎来新一波机会。那根据规划，2027年我国将有4000台样车搭载这个固态电池，那未来量产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可能会带来储能板块的一波表现，包括正负极材料、固态电池生产商等。那最后雷诺的板块将是生物医药，包括脑机接口以及用 AI 的手段研发出针对癌症等重大疾病的药，这些都可能会带来技术上的突破， 攻克一些疑难杂症，给人类带来福音。那总体来看，这轮慢牛长牛行情仍然会延续，不会因为短期的调整而结束。但是交易过于拥挤确实会导致科技股出现短期的回调，那也要通过降仓来规避风险。等到市场企稳之后，依然可以从六大赛道去挖掘机会。这轮科技牛行情目前还没有接近尾声的迹象，大家要保持信心和耐心。
1: 以上是个人观点，仅供投资者参考。
2: 那对时回来之后，加在南京，我们来给您关注房地产最新的情况。我们稍作休息，
1: 稍后见。
3: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
4: 啊，对这个时间呢能够掌握，然后呢争取能够摇上心仪的学校。
5: 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南京千百间置业总经理王磊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4: 再见。
5: 再见。

0: 南京城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这里有我们的足迹，也有我们的记忆。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这里是理财广场，家在南京。我们关注到的是房地产市场。那五月份呢已经收官了，进入到了六月。天气上来看，六月还是挺热的。
2: 是。
1: 那么楼市的温度怎样呢？那南京五月份二手房的成绩单呢也已经出炉了。根据冰山数据统计，五月份南京二手房呢一共网签了9154套房，这个数值呢环比下滑11%，同比上升7%。也就是说呢，南京连续三个月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是超过了9000套。在经历了3月4月的这个需求的集中释放之后呢，五月份呢有一定程度的回调。那么虽然呢对比四月份略有下滑，但是我们看到这9154套的成交量依然是处于历史同期的相对的高位区间。也就是说呢，即使在月初有5天小长假的情况之下，日均成交量也是突破了300套，最高的一天呢，这个二手房的成交量呢有576套房。
2: 可以说成绩非常的火热。拉长时间来看，今年初至今，这个南京二手房累计成交40700套，是新房成交量的4.2倍，那也持续占据了楼市啊成交主份额。那么房产整体的流通周转率依然保持平稳。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二手房的库存量，根据南京网上房地产的数据，目前啊南京二手房的总挂牌房源呢是128903套，已经要低于13万大关了，那相比高峰的180000啊，大幅减少了约50000套。
1: 那南京楼市热度持续高涨，到底什么样的二手房才最好卖呢？
2: 好奇。
1: 根据二手平台上五月份的成交房源分布数据，五月份南京二手房成交房源当中呢，总价200万元以下的房源成交占比达到了78.6%。那么在这些成交数据当中呢，总价80万元以下的房源占到了30.2%。总价80万到100万的房源占比13.9%，总价100万到150万的房源占比21.1%，总价150万到200万的房源呢占到了13.3%。所以呢，什么样的房子最好卖？那就是那些总价比较低
2: 的
1: 房子，
2: 80万以下的。那跟去年的五

0: 月份相比啊，当时总价在200万以下的成交房源占比是最高70.7%，那对比来说呢，涨了7.9%。另外，从五月份的成交面积段来看，界面在90平以下的小户型啊，占到了总体的53.6%。那界面在90到140平的房源呢，占比40.1%。也说明，其实很多人啊，还是倾向于总价段啊较低的这样的一个刚需的房源。
1: 嗯，那么在这个背后呢，一方面以旧换新，加速了老破小的置换；另外一方面呢，价格也是挤出了泡沫，那么老破小的性价比呢，也是进一步的变得明显了。那么我们还查了一下二手房的最新的成交，在最近的这个销售当中呢，也基本上都是总价在100-200万的房子。
0: 嗯，
1: 这些房子的均价呢，在一两万之间一平，面积呢不过100平，所以呢总价相对较低。那么对于有刚需需求的买房来讲，是相对比较合适的。刚刚呢说到的是南京的二手房市场的行情，那么全国啊其他的一些城市五月份楼市的表现怎么样呢？
0: 嗯，
1: 咱们来挑几个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对，我们来挑这个一线城市吧，毕竟还是有这个相关的代表性在。
1: 嗯，
0: 比如说北京五月份的二手房成交了1.6万套，那这个虽然比三月有所下降，但是同比去年五月啊涨了1成多，也再度创下了近5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那么同年的去年五月14,277套，今年的五月呢，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是增长了12%。
1: 嗯，这是北京，咱们再来看看上海。五月整个月呢，上海二手房的网签量是28,023套，同比上涨了31%啊，这个涨幅还是相当可以的。
0: 嗯，
1: 全月8天单日破1000套，其中呢，5月10号的单天的二手房的交易量呢是达到了1664套，这个单天的成交量呢是刷下了近5年以来的单日成交的最高纪录。那放到一个更长的周期里面来看，这份成绩单呢也非常的有分量。五月成交量是近10年第二高的一个五月，仅次于2020年。那么今年五月份的二手房的成交量呢，甚至超越了2021年的同期。
0: 那我们再来看到广州，那截止到5月31号，广州一手住宅的网签量7180套，这个数字比今年三月份的小阳春啊，这个7059套还要高啊，高出了整整121套。
1: 嗯，那深圳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数据。2026年五月，深圳全市一二手房的合计网签量呢是13348套，环比增长6%，同比大涨28%。其中呢，新房市场的表现尤为亮眼，一手房合计网签6651套，环比激增超过了21%，同比增长36%。那么新房的成交成为拉动深圳楼市整体成交的主力军，二手房的网签量呢6697套，环比下跌6%，同比上涨21%。
0: 可以说综合来看，刚刚过去的五月份啊，这个南京楼市延续了回暖的态势，二手房保持依然活跃。那此外呢，二手房的挂牌量回落，溢价的空间收窄，成交的周期缩短，这一定程度啊，也是带动了市场交易的活跃度有所提升。
2: 在这座城市的角落里，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窗外是繁忙的街道，窗内是我们温暖的家。家在南京，幸福在南京。
1: 那今天呢，关于房子的话题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继续把话题切换到投资上来。
0: 嗯，其实我觉得买房子也好，投资也好，大家都是为了追求一个安稳的生活。
1: 嗯，
0: 然后像我们节目因为关注的是基金嘛，那说到基金投资，可有投资人可能会说，哎呀，其实听了你们节目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真的数量太多了，还是不知道怎么选，能不能请专业的人帮帮忙呢？
1: 嗯，那如果有这个需求呢，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考虑 FOF 基金，也就是基金中的基金。FOF 呢是专门去投资市面上公募基金的基金。FOF 基金的投资范围呢可以说是特别的广，
0: 嗯，
1: 那基本呢覆盖了现在的主流的投资品，包括像 A 股、国内债券、 港股、美股、美债、黄金、大宗商品、REITs 以及各类海外资产。没时间研究理财，也没有专业的选基金的能力，那么一支 FOF 基金就能够搞定资产组合配置，省心又省力。这个呢，特别适合懒人理财。
0: 确实啊，那如果您是稳健型投资人，可以考虑债券 FOF， 就是专门投债券基金的，或者是偏债混合型的 FOF 基金，比如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代码 A 类019139 ，C 类019140 ，D 类025737。它投资股票基金这一类风险偏高的权益资产，比例啊最高不超过40%。那么这样的一个配置方式呢，也直接决定了它是一个中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根据万德的数据，我们看到日基金啊，2024年的3月27号成立至今，总收益7.68%，年化收益3.46%，最大回撤只有-0.88%。那看得出来，这些产品啊，其实不追求超高的收益，核心优势还是风险极低，走势稳健，特别适合想稳赚啊，不想承受大幅亏损的投资人。
1: 那基金经理呢，叫做柳阳，是北京大学硕士，拥有理科加金融的复合型的专业背景，专业功底呢非常扎实。他2017年加入中银基金，先后担任多元投资部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投资经理，目前任职基金经理，拥有近3年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他的核心投资风格，简单总结起来呢，就是稳健均衡、分散投资、适度多元配置。在挑选基金的时候，他采用人工研判加量化模型组合的方式，重点筛选那些风格稳定、能跑出超额收益、投资策略优质的基金，组建优质的投资组合。风险控制呢，也是他非常核心的优势，全程呢会把回撤控制放在了第一位，通过动态回撤监控、权益仓位分级管理这样的一些专业机制，系统化的把产品的风险控制住，最大程度的来避免大幅度的亏损。
0: 那说起来，中银瑞泽稳健它的投资逻辑啊特别的清晰，以国内股票债券为核心的配置，同时灵活把握黄金、港股、美股、美债等资产的投资机会，那兼顾稳健和收益。申万宏源啊最近发了一个研究报告，明确指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是一支极低波动的优质 FOF 基金，它的核心权益仓位平均只有5%，那主要呢是以国内股票债券的配置为主，同时啊搭配多资产灵活配置。可以说在同类低波动的固收加 FOF 基金产品中，它的业绩表现非常的出色，回撤还不到1%，这个在市面上呢也是属于非常稀缺的稳健型的 FOF 产品。
1: 而且啊，这支基金的赚钱效应呢会随着持有的时间变长越来越稳定。我们来看一组实测的数据，从2024年的8月16号到现在，任意交易日如果买入这支基金，分别持有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你就会发现持有时间越久，那么赚钱的概率呢就会越高，平均收益率呢也越可观。其中呢，不管你什么时候买啊，连续持有六个月，那么赚钱的概率呢会达到100%，平均收益率呢会有1.99%，长期持有呢，这个赚钱的效应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0: 确实呢，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基金公司的实力。我们知道产品的稳健表现也离不开平台的支撑。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是中银基金旗下的产品。中银基金啊是全市场首批养老 FOF 管理人之一，它的专业度、它的合规性都经过了市场的验证。那公司呢拥有一支成熟的全天候专业投资团队，投资的范围覆盖了境内外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另类资产等多个领域，同时呢设立了7大投研职能部门，全面涵盖了权益、固收、量化、公募 REITs、 跨境投资等所有的主流投资策略，也可以全方位给他们旗下的产品保驾护航，保障这个基金啊业绩长期的稳定。当然了，以上仅供各位来参考。
2: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说，过去的收益率毫无意义，除非你知道过去收益率的来源，并判断未来能否持续。
3: 理财广场提醒您，研究创造价值。
1: 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理财广场。那时间呢是晚间的6:54，到这儿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尾声。最后呢来跟您说一说好视力啊。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6月6号，是不是像扑闪扑闪的两只眼睛啊。所以呢每年的6月6号呢就是我们的全国爱眼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更加的去爱惜咱们的眼睛，照顾好咱们的眼睛。如果你的眼睛呢有视疲劳症状，记得拨打电话400-632-0707来领取免费的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电话号码400-632-0707，可以拨打电话免费领取体验。眼睛呢是咱们心灵的窗口，每天呢帮助我们获取重要的信息，但眼睛呢也很容易疲劳。那有了视疲劳症状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品质。现在呢，咱们说到这个好视力眼贴，不仅呢有丰富的中草药精华，而且呢有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在眼睛上15分钟，揭开来的那一刻，你就可以感受到它的效果。现在呢拨打电话400-632-0707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以及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副老花镜啊。详细信息呢可以咨询400-632-0707400-632-0707。
0: 6: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1: 我是王敏，
0: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
3: 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我挥至一方，抬头便会为你守望，一天天催逼生活在现代化，缤纷星空抛低我寄存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你肯定不敢相信，一只干海参，只要把它放在纯净水里的24小时，你什么都不用做，它自己就能自然泡发成肉质 Q 弹、营养丰富的鲜海参。而以往那些繁琐的泡发流程，在最新冻干技术的加持下，已经彻底不存在了。这就是新一代速发海参最近越来越受追捧的原因。要说这速发海参的特点啊，除了泡发易如反掌外，它的营养也相当丰富。比如海参皂带、精氨酸、氨基酸、蛋白质等等，这都是补充身体能量的关键。在冻干技术下，海参的水分微乎其微，而大部分营养被牢牢锁在海参里，流失很少。换句话说，咱们买到的可是纯纯的干货呀。春季人体新陈代谢加快，体能消耗大，免疫力正是薄弱的时候，这时候吃海参就是给身体加油的好时机。现在只要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就能享受99元一盒的工厂直供价，一盒确保有10只，算下来1只9.9元。这种福利不用犹豫，5盒、10盒的订购，买的越多，实惠越多。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01-9191，400-901-9191。海参的好处，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尤其是大连的刺身，那更是远近闻名。因为那里的海域没有污染，每头海参顶着洋流运动，造就了肉刺挺拔、肉质 Q 弹的特点，加上先进的冻干技术，让吸收率相对高出一大截。今天9.9元一只的福利，让大家吃起来更是没有负担。礼盒包装，不管是自己吃，还是给老伴儿、给儿女、送朋友，都是有理有面的。一只只要9.9元，这不是尝鲜价，而是5盒、10盒一组的囤货价，备货有限。最后一次报热线：400-901-9191，400-901-9191，400-901-9191。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2: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3: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鲷，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2: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消费主张。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这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是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
2: 哦，
1: 对。
2: 它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1: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2: 去年的话有多少？
1: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0: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1: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

0: 是黄金豹，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金豹，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两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1: 吸力比较大，
0: 对，是吸盘嘛，它吸力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1: 品质好，
0: 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2: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2: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为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3: 活度都很好，活力吸的扒都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甲骨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口感会好。
2: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
3: 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它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回度也是比较好，那毕竟它时间养得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准的10个头1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就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
2: 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2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头鲍鱼，体型分量差距悬殊，个头相差数倍。候鸟式跨海域养殖虽能提升鲍鱼品质，但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那么体现在价格上到底相差多少呢？
3: 现在的行情是在40左右啊，这个不止啊，这个40，这个现在是123一斤，它的费用要增加到一倍。
2: 每年3月到6月是福建春鲍集中上市期，秋季则以山东秋鲍为主，凭借性价比优势，如今国产鲍鱼成为市场主力。
4: 每个月的交易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4月份5个月，基本上是在800到900吨左右。日常来说啊，就每个月能占到全市场16个品类的当中的30%，国产这个鲍鱼整个的销量能占到我们全市场的第二名。
2: 福建主产区的鲍鱼今年产量如何？捕捞情况又怎么样呢？记者随后来到了我国鲍鱼主产地之一的福建霞浦，从码头乘快艇出海去内海鱼排上一看究竟。
5: 我们这边这个鲍鱼我大概养了20000多笼吧，那我们这边是硬排，属于硬排养殖，属于内海的一个养殖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嘛，它比外海的风浪要小一点，另外呢收成方面什么也比较更方便一点。
2: 内海硬排是霞浦传统的鲍鱼养殖方式，不仅避风效果好，抗风浪能力强，日常管护集中捕捞收成也更加方便，养殖稳定性更有保障。
5: 今年是完全都是大鲍了，就是美国绿鲍，因为它的展示快，出笼率也比较高，然后整体来讲成活率也要高一点，今年的量也不错，30块钱卖的话也有一定的利润，有利润，因为去年的菜价比较低。去年的鲍鱼喂不是都是用藻类吗？那藻类的去年藻类价格比较低，所以今年正餐成本在25块钱就应该就够了。但龙须菜这个季节都比较便宜。
2: 眼下正是龙须菜丰产期，工人们正集中喂鲍鱼投喂饵料。除了龙须菜之外，秋冬季节还

0: 会搭配海带育肥。
1: 我们鲍鱼一般是五天喂一次，现在是工人在养殖鲍鱼啊，在喂菜吧，我们俗称的就是喂菜，喂这个藻类，也是龙须菜，就是鲍鱼主要吃的一个藻类之一。
2: 这个有多重啊？
1: 这个
2: 啊，
1: 这个大概七两左右吧，这个大概是七两吧。
2: 啊，这得养多久？
1: 这个养了四年了。
2: 那这个如果要出去卖销售的话，能卖到多少钱？
1: 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这个一斤大概在120左右吧。
2: 哦，一斤一个多一点。
0: 在养殖鱼排上，我们还见到了养殖周期长达四年、单只重量接近七两的超大规格精品鲍鱼。在春季期间，这类鲍鱼的价格高达120元一斤。内海养殖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在品质和口感上有什么区别？随后，记者又来到离岸两海里左右的外海养殖基地，正值春鲍收获季，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
3: 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在外海，它有台风，所以说我们换成这种软排，一根浮竿过去养100笼，然后呢，它就有风浪的时候，它是会过浪。不会被风浪卷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密度比较宽，像鱼排它基本上是0.6平方这样子养一笼，我们这样子是在4平方左右才养一笼。
0: 养殖户们正忙着将个头达标的鲍鱼打捞上岸，经码头分拣后直接运往各地市场。
3: 这边的水深应该有在18到20米啊，要这种的水深，还有它就是底下的淤泥不会上来，但是导致这边的水氧状态比较好啊，它的水氧含量高啊。我们外海的还有一个就是盐度比较高，它鲍鱼养出来鲍鱼它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出肉率也高。
0: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3: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或者是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因为它这样水质比较好，它就是成活率高了，展示快了，它就这样子就重量都有啊，甚至有的一笼都可以捞到20几斤啊。鲍鱼吃龙须菜的，它就变成褐色的这种壳面，吃海带的，它就会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讲，你吃一笼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0: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4: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谷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各家各户啊。
0: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霞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4: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的。
0: 福建霞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1: 这个品种是我们的大鲍，它是养了3年了，现在个头差不多一个在1.5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正常都是1、2、3就3、4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0: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

0: 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1: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养了三年了。
2: 嗯，好养吗？这种大包鱼？
1: 大包相对来讲成活率第二年的话会好一点啊，第一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吧，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两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的。
0: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3: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一个鲍鱼会放到在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2: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3: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0: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1: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互带一体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0: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1: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是一斤五个头的。五个头正常都要两三年，然后这个现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四两左右，就是一斤在2到3头。
0: 鲍鱼的规格按照每斤的头数划分，生长周期直接决定了个头大小。鲍鱼市场定价遵循头数越少个头越大售价越高的规律，不同规格的鲍鱼也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
1: 这么大个的我们正常来做切鲍片，因为太大个我们一口吃就比较很难吃，但是作为鲍鱼片的话那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处理的比较薄，那做鲍汁也可以，做刷锅也可以。
0: 在霞浦的农贸市场，春鲍价格十分亲民，中等规格鲍鱼一斤仅售45元左右，小个头鲍鱼单价低至30几元。
1: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2到3个一斤的，这个是5个一斤的，5到6个一斤，这个是8个一斤，这个10个一斤，这个12个一斤，这个就15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这么小，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对。
2: 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1: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2: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1: 哎，煲汤的拿去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2: 黑边鲍。
1: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建议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拖进去了，围的话边都跑出来，
2: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1: 对，非常明显，
2: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更瘦，
1: 对，
2: 在里边的，
1: 没错，
2: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1: 看鲍鱼，对，
2: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1: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盖住。
0: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缘裙边，而品质偏瘦的鲍鱼无法完全收边，肥瘦差异一目了然。
2: 这个好像是鲍鱼啊，小小鲍鱼。

0: 的4到5倍，其中薄款锅背的售价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1: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有点黑的，这是一些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2: 不能太热是吧？
1: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0: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吸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1: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你看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是颜色非常明显，
2: 差了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1: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0: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1: 我就进行去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都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0: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3: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的生运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是把它这个粽子包大，我们就用这个毛豆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豆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糯，比较香。
0: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3: 我们是南方这个小普是包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和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口感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
0: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4: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1: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就是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创新菜。 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4: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特别的香啊、哦、就是你一进这个室内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
1: 对对对，
4: 然后我们这个

0: 前这是奶油是吗？
1: 它是奶油，因为有的现女生特别喜欢吃奶油，所以我们在加上百香果的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还可以抹上去。那这道是我们的葱油鲍鱼，就是我们这个家常菜，在家里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就是鲍鱼捞好之后呢，直接就葱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也可以加上蒜蓉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腐汁泼下就好了。
0: 这个
1: 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2: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1: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的这个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来去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2: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1: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川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鲍汁做的这个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口感不一样。
2: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
3: 企业经的利润。
2: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4: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3: 两亩塘吧，五六千斤吧。
4: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的产量高了吗？
3: 啊，不错
4: 啊。我看
3: 它那个气温不会变了吗？水温啊，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4: 就保持水温，就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
3: 啊，差不多。有些沙器丢掉要，
4: 如果不加棚和加了棚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3: 差几倍吧。
4: 不加棚的也就是三千斤，
3: 两三千斤吧。
4: 加了棚就到五六千斤了，那这个棚的成本应该很高。
3: 一万块钱吧。
2: 一万元钱的投入不仅让两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班节对虾的品质。
5: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6: 16条。
5: 16条。
6: 哦，
5: 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4: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5: 一样的，
6: 一样的，
5: 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6: 就养可以
5: 对
6: 够硬。
5: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2: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5: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

0: 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1: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2: 今天什么价？
3: 今天这个7、8条应该26块。
2: 对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0: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2: 稍微偏高一点，
0: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2: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0: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1: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4: 已经到多少条啊？这个是10来条。
2: 什么价钱？
4: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1: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4: 这个达到0度。
2: 哦，0度为接近的平均水。
4: 没有啊，对。
2: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零度的平均水？
4: 零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是原汁原味，它就。
1: 0摄氏度的纯净水既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然后再次进入0摄氏度的冰水里过一遍。
2: 那边是个蒸箱啊，到这边就是又是一次凉的，这冰火两重天。过了凉水之后，肉很紧实了，
4: 弹性就好，
2: 很有弹性。
4: 现在最好吃了，
2: 好鲜甜，还肉质相当紧实。像我自己煮白灼虾不一定能煮出这味道。
4: 这个虾吃起来有弹性。
1: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4: 最大规格了，没错，大概一斤呢是15条左右，
2: 一斤15条左右。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的什么价钱？
4: 大概呢卖了35左右。
2: 35左右，
4: 对对对。
2: 其实相较于原材料的话，价格并不贵，
4: 不贵的。
1: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2: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
4: 干干净净的，
2: 红红的，
4: 红红的，干干净净的，
2: 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
1: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5: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哈，它会大的小的或它会怎么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2: 还必须靠人工。
5: 对对对对，我做了13、14年了。
2: 你看您的节奏特别好，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
6: 每天剥278吧。
1: 包好的鲜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5: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不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1: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塘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2: 这个虾什么价钱？
7: 20几条。
2: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7: 20几条。
2: 20几条。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7: 价格便宜了。
1: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霞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0: 美白，
1: 啊，
0: 这个现在捅破是18块，
1: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0: 啊，对，比往年偏低，
1: 啊，
0: 低了3-4块钱了，
1: 3-4块，
0: 啊，
1: 这俩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0: 俩本身不太一样，
1: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0: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虾仁就好看。
1: 啊，这青色的好看，
0: 啊，对，区一样的。
2: 除了南美白对象，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象。
1: 今天带什么价？
3: 啊，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1: 一笼是多少斤？
3: 一笼才14斤咯。
1: 14斤
3: 啊，
1: 290。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3: 啊，
1: 算
3: 低的，
1: 哦，
3: 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又要卖到30几了。
2: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1: 什么价钱？今天
4: 30块开始发给你喽。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1: 这一斤几条？
4: 一斤有10条吧，12条。
5: 各样都10条一斤了。
1: 10条一斤
5: 啊？
1: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5: 33块。
1: 33，往年？
5: 往年40多块啊。
1: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5: 现在是15条左右
1: 啊。
5: 你过一会儿就是10条半了。
1: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2: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6: 大虾几乎卸完了，
1: 啊，大虾卖完了。
6: 对，
1: 今天这一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6: 一般是这样，
1: 啊，
6: 嗯，现在都是12-13、12-15条左右吧。
1: 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6: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2: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7: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啊，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呢，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2: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8: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2: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9: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对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2: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10: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2: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10: 因为只腌了那个3分吧，7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2: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5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10: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2: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

0: 此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尉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2遍冰水。
1: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这也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剥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0: 泡好改道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1: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香芹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用酱汁。
0: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1: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呢就没有口感了。
0: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2: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3: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2: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D 类代码025737。
3: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其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4: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5: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6: 我是李欣。
5: 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我们要欢迎一下我们进群的新人杜可，
6: 欢迎
5: 欢迎欢迎。杜可特别好，一进来在群里发了个红包。
6: 没错。
5: 结果呢，这个红包呢，我们都在抢啊，最后一个被晴空万里小姐姐捡了个漏，捡了个漏也就算了，她还捡了个最大的。
6: 所以有的时候吧，这叫什么？
5: 叫什么？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6: 哎，对，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哎，不期而遇。